0: 西湖，有产生了更多的连接，带他们去看看所杭州所有的这些历史的一些建筑，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1: 它有非常强的感染力。我有这种在想啊，像杨老师这样的老师，他好像是天生就是为了做语文老师而出生的。他跟学生之间的那种能量上的互动，我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他的课堂上是被他给点燃的。
2: 把生活融入课堂，践行项目式学习的杨老师，今天这节关于杭州的超级语文课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风景呢？
3: 它的亮点就在于让学生在真实的参与中获得语文的学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1: 杨老师，你已经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棒的冠军，你相信你这一次仍然能够继续成功折桂，加油杨老师。
4: 杨老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加油，看好你。
5: 上课，
6: 起立。
5: 一生一世的同学们好，
7: 一生一世的老师好，
5: 请坐。同学们，今年暑假我们超级语文课将要在杭州主持一次一三一四的诗意邀约的人文行走活动，假如你们都参与其中，你更想在下面的那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在选择之前，先随我一起神游杭州。
8: 沿着杭州西湖边的一三一四路公交车线路行走，第一站你将来到前往祠，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9: 这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妻子的情书，九个字，深情款款，堪称天下第一情书。
5: 陌上花开是钱镠写给他妻子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西湖就是钱镠写给我们的情书。五代十国，天下纷争，民不聊生，钱镠奉行保己安民之策，让杭州成为富甲天下的东南第一州。
8: 从前往祠出来，我们可以乘船来到小蓬莱。
9: 张岱在《西湖梦寻》里面讲，小蓬莱位于雷峰塔的南侧，它原来是宋孝宗亲信甘生的园子，后来成为明朝进士黄真富先生的读书之地。园子里面有一块石头题名为奔云，张岱有诗云：雕琢真鬼功，仍然归魂谱，况欲助人闲，胸中有丘壑。
8: 沿着上香古道，我们一路荡到灵隐寺旁边的飞来峰。
9: 君不见，钱塘湖，前王壮观，今已无。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语。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姑。我也最爱苏东坡的最后这句，最爱灵隐飞来姑。孤独是世间最深的浪漫。飞来峰不知从何处飞来，他同灵隐寺一起用特有的禅意，将钱塘江汹涌的豪情和西湖温婉的柔情合二为一，铸就了杭州诗意的底色。
5: 好，刚刚看完了，现在拿起笔来，在我们的预习的材料上圈出你更想在哪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圈出自己最想去的那一站，打个圈啊，或者打个勾。那同学来，现在说说看。那你就说。
4: 我觉得应该去钱王祠停留，因为没有钱镠把自己的国家弄得非常富有，国泰民安，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湖。
5: 哦，非常好，这位同学，钱镠是吴越王的第一任国主。有人劝他把西湖填一半建宫殿，因为那个地方风水太好了，钱镠断然拒绝，还湖于民。

0: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西湖。非常棒，这位同学，深得潜流之心。好，还有吗？这位同学，你来。
1: 我想去雷峰塔。根据它的名字的话，

0: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1: 两回事，对不对？
0: 对。
1: 那个塔建在雷峰山上，雷峰夕照，所以叫雷峰塔，与众人为雷峰没有关系。这位同学，你来。
0: 我选的是小蓬莱，因为蓬莱本就有蓬莱仙境这个意思，所以这边的景色肯定是很美的，就像仙境一样的。
1: 你是一个对美有要求的人。好，这位同学。
2: 我选去飞来峰，因为苏轼曾经写到最爱灵隐飞来孤，这句诗里面不仅蕴藏着苏轼心中的那份豪情，也是苏轼那一份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站在飞来峰顶，我一定可以看到杜甫一览众山小的西湖美景。
1: 哦，这位同学太厉害了，福脉千里，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回答为什么是福脉千里啊，与下面的课是很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看都选择了你们自己勾上了你们的地方。现在老师的活动二，这个任务就是现在我在每一个景点藏了一个题，大家看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在前王祠，就是那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那九个字如果叫你来写你会怎么写。下面其实我给大家有个例子，你看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你发现有什么特点？这个字设计感很强，
3: 有一个北大，然后拿篆书。
1: 对，有个北大，而且都是一个什么字？
3: 人。
1: 人，以人为本，北大。还有一个，你没发现，有点像人的那个脊梁骨，北大学子都是祖国的脊梁。这就是字的形体，它有深深的内涵。形和意是不分的，中国文字。同学们注意，可以设计感。我们还可以把那个字某个字进行变形，或者某个笔画进行变形，来表达你对这九个字的某一个方面的强调和理解。这是选择这一组的同学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一个，如果选择小蓬莱的话，大家都想去小蓬莱，但是杨老师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无数次去寻找张岱笔下的小蓬莱，尤其是那块奔云石，现在无形中它消失了。但是我仍然执着的要带领学生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漫山遍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有人认为杨老师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明知道已经消失你还带领他寻找。那如果是你暑假的时候，你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石头吗？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把看到我们的材料介绍奔云石那块石头给我画一下好吗？大致画一下。第三个就是飞来峰，飞来峰苏轼明显的是写了关于飞来峰的这首诗一个节选，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安石也写了飞来峰一首诗，哪首诗啊？登飞来峰，背下，飞来峰上兼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远身在最高层。你发现他们两个人表达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你呢把这个情感我不要写出来，我叫你用这个颜色这个笔给我画出来每个人他的情感倾向，然后你回答我，你更倾向，你更认同，或者你更与谁，王安石和苏轼更与谁能够建立情感的共鸣。好，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按照你自己的选择来回答分别的任务好吗？等一下我们找出来分享。好，抓紧时间。

0: 先从飞来峰开始。写飞来峰的同学，那个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来，你把你的纸拿上来好吗？他们两个人的情感，两个人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你更与谁的情感能建立共鸣？好，那你说说吧。
1: 王安石的那个飞来峰给人一种高瞻远瞩的感觉，就是自远身在最高层嘛，就是他差不多站在这个位置，然后鸡鸣见日升，就是这是太阳，他眼前的天就是这种
0: 高瞻远瞩，
1: 对，金黄色的这种，
0: 给人我们一种是积极进取，是吗？
1: 对。
0: 那苏轼呢？
1: 苏轼就是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就是
0: 用的是
1: 绿色和蓝色，
0: 绿色豁达乐观，
1: 对，
0: 随遇而安，融于自然，自然而然，对不对？这位同学有发言的。好，
2: 我觉得苏轼吧，其实还有一种，就相当于精神自由。
0: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在王安石这边，我想画个向上的箭头，因为他昂扬进取。
1: 是，画一个箭头，帮他画一下。昂扬进取，这是他们的不同。你更欣赏站在飞船上，你更欣赏此刻谁的那个？
0: 但是相对于来说吧，我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
1: 你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对吧？好，请坐。那同学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生的两种样态：一种是积极进取的、踌躇满志的那种昂扬之气。王安石当时正是从我们江南做官到京城去，30岁。而苏轼是怎么到杭州来的？两次到杭州。第一次呢，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他自请外任杭州。第二次呢，是他又反对完全废除王安石变法，又被迫外任杭州。所以他来杭州是从京城到杭州，所以两个人这个是不一样的人生路径。所以王阳明有句话叫心外无物四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外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投放在外物身上。所以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看到了飞来峰他们就不一样，好吗？好，第二位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小鹏来的，好吗？小鹏来。好，这位同学，男生，你来，你来贴到那个右边去吧，好吧？来，我帮你，来，你拿着，你来讲。
2: 我是看到了材料中的奔云石，便在画中把我想象出来的奔云石它的场景描摹在了左边，同时我右边还写了一行字：扎于土壤长存，亦或寄于天云之间。虽然我在上面画的是土壤，还有雕下来的碎石，可是后面却是天空啊。他无论如何，他只要向往到有这么像天空中的这么一个想法，他自然就能有机会上到天空中去。无论他为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要花多少的精力，要耗费多少的自己，但他只要有这个梦想，他就一定会有机会。哪怕四周都已是凋敝，哪怕四周没有人烟，哪怕他甚至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就想，他说不定是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奔到了云中呢。谢谢。
1: 讲太好了，超级演说家，超级用课堂上出现了超级演说家，非常厉害。你先站着好不好？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奔云石呢？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2: 我是愿意的。
1: 为啥？
2: 因为我寻找的不一定是所谓物理意义上的这块石头，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梦想执着的追求。
1: 对，鼓掌，非常棒，这位同学，谢谢。奔云就是奔到天空去，他虽然也奔不到天上去，但他既然有奔云之志，他就能实现奔上天空的梦想。也就是说，有梦就有可能实现，就是我思故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奔云石在不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去寻找它，那个魂魄就在，那个魂魄的精神就在，这就是杨老师带领你们去找的最终极的意义。我寻找故我在，懂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感受这块奔云石好吗？好，雕琢珍贵功，愿且
3: 雕琢珍贵功，原然归魂魄，
1: 况欲主人闲，胸中有丘壑。庄子讲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我们沿着1314的公交车线路寻找到杭州去，走这个人文路线，最终实际上想大家寻在我们杭州找到人世间那个魂魄，那个魂魄最为珍贵。好，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那个陌上花开，好不好？这位同学他是用悬笔写的，你知道吗？古人的那种提笔用悬笔写的。好，来，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4: 因为这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其实是前面又写给他妻子的情书，这意思就是说那边花开了很多了，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在那边看风景，然后我也不着急你回去，因为劝他妻子好好的看风景，所以呢，我就打算这壁画里面分开，你要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椅子就。壁画不一定一定要给大家都连着起来，可以松散一点，就像行书一样。
1: 哦，我懂了，他刚才意思是说字把它写的疏散一点，通过形体的疏散是表达妻子说陌上的花开了。

0: 你慢慢的回来，不要着急哦。我虽然想你了，但是你慢慢回来，不要着急。用字的形体的舒缓来表达他内心对妻子的柔情满怀，是不是？这是他的设计，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哦，这位同学，来，你来吧。
1: 那我在那里标了一个，就是一个地标的一个符号，然后旁边写了前王祠。这是我画的西湖，旁边是我画的桃李树。这是一个道路，然后旁边开了很多的花。然后我把这首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写在了这个路上。我觉得他是想把他对妻子的这种关心和关爱藏在这个路上，希望妻子能够平安回家，不用那么急着。
0: 他图文并茂，表达了钱柳对妻子的爱，对吧？他还写了一个叫做我爱你。我们今天说这个话说的这三个字太过直白，钱柳说我爱你从来不说我爱你，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钱柳的最深的情话，这是语文学习的魅力。以后你知道你该如何说我爱你了吗？好，刚才你没发现我们刚才杨老师带你们在干什么？
2: 画画。
0: 画画吗？
2: 上美术课。
0: 上美术课吗？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刚才是教你们学语文啊，同学们，绝对不是教你们画画呀。我刚才教你们干的是共情力。你看，和前王祠前柳的这九个字共情，和这个王安石苏轼共情，和那个奔云使共情。而共情力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因为从阅读理解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理解作者的情感；从写作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共情感受你遇到的人事物；如果从审美上看，你没有共情就没有审美的愉悦，知道吗？更重要的是，语文的核心还不是那些，语文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就是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感受别人的经历和情感，最终是为了完善自我，就是语文的核心能力，就叫共情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行1314的诗意行走呢？ AI 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底色一如奔云使，召唤着我们回归魂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西湖无常主，来者便是主人，杭州欢迎你。朋友们，今天杨老师来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给你们，你通过学习1314公交车的行走，对吧，这个三个景点已经有了，现在假设你就是我们杭州1314公交车线路，以第一人称写一篇，要向天下的学子写一篇邀请函，叫他们来参加我们1314的人文行走，回家之后可以写，不要着急，写写，写好以后大家可以用斗神学伴机器人帮忙检查你的字词或者语句通顺处，他还能根据你的写作情况给你提个小建议，就像有一个贴身的小老师帮你打磨文字。我们课下有机会再一起分享交流。下课
1: 起立。
0: 朋友们，杭州见。
3: 这节有关杭州的课，老师讲得特别好，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语文知识。课后，我还和我旁边的同学们一起在 AI 的帮助下找了找课文里提到相关知识，比如杭州的历史故事和杭州有关的诗词字语。这堂课不仅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知识。
4: 有一位广东的一个老的语文教师叫陈日亮，说我及语文。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杨老师基于语文啊，他说的话啊，包括对学生的点拨啊，那种引导啊，是吧，最后都是一个语文顺，所以非常可贵能上出这么一堂课来哈，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5: 他一进门就是语文本人，他说1314的同学们大家好，
6: 立刻回你一生一世的杨老师。
5: 对，最后那结尾的时候孩子已经能接上了，这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共鸣，一下子就把孩子带到您的语文世界里去了，太好了，就是用生命在上课，上出来的课是艺术品，而且不可复制。杨老师用这堂课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跨时代的语文老师，这样的语文老师

0: 不仅 AI 取代不了，而且是 AI 时代最最稀缺的。
1: 我三个关键词概括，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杨老师可以作为杭州文化旅游的形象大使。第二个就是以身垂范，就是您身上散发出的这种对中国的文学的热爱，对语文教学的热爱，始终在辐射着能量的。虽然现场有很多孩子水平是很高的，但是不是调动得很好的话，大家不是那个状态。最后你调动，大家会发现，哇，所有的学生他的水准水平频道都向你靠拢，向你看齐。我觉得这个好有魅力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洋葱老师像个摇滚明星，就是就是始终散发这种热力，然后呢勇敢的勇于的打破常规，我就来了，然后整个就是摇滚乐能带动大家。
2: 杨老师，我最后要泼点冷水，说老实话，我觉得你这堂课啊是难上，你也上得非常好，但是就从语文教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最后要达到的共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学生只与你共情，没有和钱流共情，没有给苏轼共情，没有给王安石共情，那么就需要什么？你现在放的《陌上花开》，包括你既然讲苏东坡的这个《飞来峰》，你又引用了王安石，你现在提供的材料都是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你讲他们也知道，你讲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只是产生了一开始你那个有名士风范的西湖的那个形象，所以他很容易给你共鸣。但是钱流为什么写这首诗？九个字为什么美？苏东坡来了之后写《陌上花词》三首，杭州人处处传唱，为什么？对吧？然后尤其苏东坡写这个《飞来峰》，你还引用了王安石，那你要讲清楚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只下一个概念。所以我这个为什么特别钦佩您上一讲那个胡心亭，您那个是落到实处。这个呢就是好看热闹漂亮，同学们激动，肯定越来越热爱这个老师的，但是他没有完成你真正要的，是和那些先贤的共情。那个情字，那是从钱流到张岱到苏东坡到王安石上的情，就他完成了和你的共情，他没有完成和他们的共情。
3: 对的。
2: 好，我们最后来给杨老师这一堂课情境课投个票。好，我们来亮一下成绩。啊，我还是秉持我的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对吧？
3: 非常好，非常好。
2: 因为您第一堂课让我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就不能放低这个标准和要求。
4: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靖康老师。
5: 我准备的课文是昆明的雨。首先，昆明肯定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我自己的亮点还是去品味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要读出语文味，最后落到实际生活上面。但是作者所隐含的情感，全部都是非常含蓄和委婉，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所以消除这个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之间的隔膜，是这一节课的难点。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祖国大好河山的文章，昆明的雨。
4: 昆明的雨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现代作家汪曾祺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以昆明连绵的雨季为背景，通过描绘雨中的景物人事，勾勒出昆明雨季特有的湿润宁静与生机，是一篇充满地域风情与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6: 坦率地跟大家讲啊，老师读这篇文章其实是有疑惑的，你们猜猜是什么疑惑？好，那我就随机挑选一位。
9: 这菌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6: 好，有趣，来。
7: 沙漠一般都长在干燥的地方，但是昆明比较潮湿，为什么还有仙人掌？
6: 来，
10: 牛肝菌不应该很贵吗？怎么说最便宜？
6: 好，
11: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写在这个昆明的雨里面？
6: 老师其实和大家的感受一样，

0: 就是我读了昆明的雨去昆明，发现我在昆明见到的好像和作者写的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探究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同学提到的，说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那为什么又写其他的东西？好，已经有同学举手了，来。
1: 因为这篇课文看似写了许多其他的景物、事物跟人，但是这些都是跟雨为线所展开的，
0: 所以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是不是很合理的？好，那我们再往下想一步，同学们，那这些景物之间有没有关系？仙人掌和缅桂花是什么？
2: 景物
0: 对吧？菌子和杨梅是吃的食物，那卖杨梅的小姑娘和房东是人物啊，里面提到的看景看到的人物。那最后的莲花池，这最后讲了一个故事，对吧？这一切都是与雨有关的，发生在雨季雨天的。我们古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看景不如听景啊，我们一句一句来探索，看作者到底想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景。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看作者在写仙人掌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见到的仙人掌不一样？这是什么样的仙人掌？
3: 倒挂着。
0: 那倒挂着仙人掌还可以开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1: 说明仙人掌生命力的顽强。
0: 我们说植物的生长要靠什么？土壤和水分嘛，对吧？那它不生活在土壤里面，挂在空中就可以存活啊，生命力顽强。那缅桂花呢？我们会发现作者花了大段的语言都在说什么？
2: 花大量语言都在写它的各种称呼，
0: 对不对？那我们再往下想啊，作者为什么要纠结于它的名字？花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4: 因为名字一般都是代表这个花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呢，这个作者发现缅桂花的各种名字都和它的特征对不上，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0: 所以作者在纠结缅桂花名字的背后，其实是在关注缅桂花的特点特征，是不是？一个关注花的特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热爱生活。
0: 大声说。
5: 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大家同意不？
6: 同意。
0: 所以从缅桂花的名字背后，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情感，热爱。太好了啊，大家的这种感受能力啊。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啊，大家感兴趣的食物来了，牛肝菌，有意思不？好，我们看牛肝菌的特点是什么？
7: 滑嫩鲜香。
0: 有没有发现问题啊？
2: 为什么它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的？
0: 还有吗？老师提醒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字之间的标点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日常使用应该用什么号？
7: 逗号。
0: 好，来，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8: 它这里用逗号，就是说明这几个特点它并不是同类的，它只是把它分开来，然后每一个都做了一个强调。
0: 他说的好不好，同学们？
9: 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说先说滑，再说嫩，再说鲜，再说香？他不能换一个顺序说吗？
0: 你看，同学都提出了新的问题了，为什么先说滑？滑是什么？
10: 滑的口感，
0: 是不是一吃到嘴里就有这种感觉？啊，嫩呢？
2: 那你要嚼上，
11: 嚼的时候，
0: 一嚼是不是才会发现嫩？哎，你看有同学还描述了一下，爆开了，是不是？鲜是什么？对，味道鲜美啊。那香是不是最后的口感？哇，太棒了，滑嫩鲜香啊。所以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作者，他还是一个美食家，所以他逗号一定不是乱用的啊，而是别有匠心的，有意思吧？所以我们读细一点啊，就会读出这个味道。好，鸡枞菌为什么在这里要开一个这样的玩笑？
8: 你想，这从火车上跳下去再跳上来多危险的事儿啊，但是呢，他宁愿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也得给那鸡枞菌捡上来，说明这鸡枞菌很贵啊。哎，看到了都不舍得让它飘过去。
0: 贵有没有更准确的？
9: 因为你说有一个就是他冒险给他捡的，就可以说他非常的好吃，因为如果是

0: 是那么好吃的东西，他就可能不会捡的。
1: 对，好，还有后面同学要补充，来。
2: 我们这个笑话本身来看的话，其实也就能看出来，昆明的人他们是喜欢讲笑话的，然后呢，他们的性格是比较那样，外放的、豪放的，然后就喜欢干那一些冒险的事儿。
1: 好，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位同学关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笑话。为了一个吃的，可以从火车上跳下去，
3: 对，
1: 而且还喜欢讲笑话，对吧？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松弛的一个状态啊。爱讲笑话。好，这是鸡枞君啊，那干巴君就更有意思了。同学们，干巴君像什么啊？读这个文章之前，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是不是不敢啊？我们想都不敢这样想。那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特点，好吧？
4: 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就是先写它外观看起来像牛粪，就可能觉得它并不好吃，后面也说这种东西也能吃，这就是一个欲扬先抑的一个手法。
1: 你说的这个欲扬先抑，这个语气上的变化在后面的标点里面有没有体现？
4: 一个问号加一个感叹号，
1: 而且这个标点你看出现了几次？
4: 出现了两次。
1: 是不是连用了两次？好，那老师问一下，能不能把感叹号放到前面？
4: 我觉得是不行的，他先是表示怀疑，然后再感觉非常的惊讶。
1: 好，那你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有两次，为什么要重复？
5: 因为他讲的都是同一个这个东西。
1: 你能不能把这个语气读出来？
5: 这种东西也能吃？
1: 好，下一句。
5: 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1: 好，连起来给大家演绎一遍。
5: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1: 好，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情感的变化啊？先极尽质疑，然后最后极尽的感慨。好，所以我们在学语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掉标点符号，哪怕一个逗号、一个感叹号、一个问号，都是作者背后的情感和人物有关的。老师标记了啊，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有很多括号，加个括号去说的。这里就有一个啊，作者介绍了他的房东，括号标注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为什么要介绍他的身世？
6: 首先50多岁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年龄很大，然后寡妇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生活就是很孤独，每天还会将这个缅桂花摘下来去送给这些住房的客人，体现出这边昆明的人的热情和对花的一种珍惜。
1: 好，他留意到了他的身份啊，是一个孤苦的身份，对吧？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作伴的人是养女，他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一种孤苦伶仃的生活，对吧？相依为命，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5: 摘一些花，放到市场花市上去卖，然后呢，还会给各家去送一些花。
1: 好，同学们，一个热爱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愿意去分享美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与有关的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抗战时期。抗战时期云南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战乱？也有的啊。有同学可能读过他的另一篇文章，叫做跑警报，其实敌机也是一直在轰炸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在作者这篇文章里面全是美好的回忆，没有那些不美好的回忆。
7: 因为我们前面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呢，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他很热爱生活，非常积极乐观。
1: 他的热爱把不美好的事情给筛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还有另一重原因，就是昆明是不是给作者提供了很多庇护和美好？来，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吃到的昆明的菌子没有那么香？因为这背后是情感，作者的感受，也就是作者有一个明媚的内心，所以我们带着这种明媚去看我们大好河山，一定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啊。如果说看景是大好河山

0: 那我们天井听的是什么，同学们？
1: 人文温度。
0: 四个字行不行？
2: 情感。
0: 情感温度。大家同意不？好不好这个词？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词，情感温度啊。大家太棒了啊！这几个字比老师想的要好啊，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客观世界很重要，我们要有美好的大好河山啊，而我们也要有情感温度，更要去丰盈自己的内心啊。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我说这节课怎么结尾，我越想越睡不着觉。我每当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个地方，大家猜是什么地方？
3: 是在情侣家是爱人的身边
0: 就会想家乡，我就会想我老家门口的那条路，我就会想我从那个我老家那个门出来，然后我就沿着那条路走走，哎，我往前走，走着走着，那里有棵树，然后再往前走，那里有个小卖部啊，然后再往前走是我的小学母校，然后再往前走是什么，想着想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所以什么是大好河山，同学们？大好河山是可以让汪曾祺在下雨天不打伞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失眠的晚上想一想这个地方就可以睡着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下课，
4: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5: 我觉得他的课堂非常的风趣幽默，
6: 非常生动有趣，让我们特别生动地了解到了昆明的人文以及各种特色。因为他的课讲得特别生动，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不容易察觉到的细节。
7: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学生总结出来是情感温度，你原来总结哪四个字啊？
0: 我原来总结的是主观情感。
7: 啊，主观情感啊，情感是不如人家情感温度好的。
8: 我觉得当然呢，你大体的思路哈、逻辑是不错的，可是呢，我感觉还是这个说的多了一点，那个语言的品味少了一点。为什么不读一读？
9: 然后还有两个小点，一个是我想念昆明的雨，结尾是我想念昆明的雨啊，这个回环的妙啊妙，我觉得。也是点到的时候可以提一下，
7: 整体结构啊非常好，比上一次的明显进步很多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你这个板书看景听景，对吧，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个递进关系，但是我们仔细琢磨的话，听景说老实话除了一个雨声勉强后，他说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是听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语文老师经常要斟酌，尤其上板书的核心词，你要反复推敲。我们到第二阶段，我们四位课评员就直接打分。好，我们来亮一下题板啊，每个人哦，我们都是比较一致的，四个人啊都是一分。
10: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的陈燕老师。
5: 因为命题是指大好河山，我们华夏大地注目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看起呢？我想应该是以文化的高低而论。我在课程的设计当中开始是讲的就是我们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那么山东是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高地，泰山就是这高地当中的最高点。在我关注历代诗画评论的时候呢，大家更激赏于“齐鲁青未了”这一句诗，这是我以前在读诗的时候有所忽略的，所以我就想跟学生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这五个字写得最好。那最后会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对于我而言，这第二堂课呢，也是我个人前进的一小步，那也是我们特殊教育走向更广阔的领域被更多的人看见的一小步吧。上课，
11: 起立。
5: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5: 请坐。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华夏大地入目皆大好河山，我们应当从何处看起呢？我想今天不妨就从这一山一水一圣人之地说起。请问

0: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里指的是我国的哪一个省份呢？好，这么多同学举手，来，这个是第一个举手的，请你说。
1: 是山东省。
0: 是山东省，你从何而知呢？
1: 山就是指泰山。
0: 很好。
1: 这个水是指黄河。
0: 嗯。
1: 这个圣人是指圣人孔丘。
0: 哦，圣人孔丘，非常棒，谢谢你。泰山从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圣人也在这里诞生，并从这里周游列国，走向天下。所以我们山东真的是人杰地灵。诗圣杜甫笔下也有一首写泰山的诗，这首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诗人之圣，写山岳之尊，这是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契合和统一。
2: 望岳选自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这首五言古诗是唐代诗人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是一首歌咏自然、抒怀言志的经典诗篇，着力刻画东岳泰山的雄伟壮丽与造化神秀，勾连齐鲁大地苍翠无边的山河气象，是歌咏祖国名山大川、传递青年壮志的经典诗篇。
0: 下面我们就一起齐读一下这首诗作。
3: 望岳

0: 林，绝嗣不微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历代的诗画评论家对这一首诗啊都是称赞有加。我们每当提到泰山，就会想到这一首诗。这边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啊，说它雄盖一世，以尽泰山；还有兀自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我想请同学们大胆地猜测一下，你心目当中能够当得上这样评价的五个字，究竟是哪五个字呢？
2: 我认为应该是一览众山小。
1: 嗯，
2: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杜甫登上这个泰山的顶，然后看其他的山都是显得非常的矮小的，就是这里可以体现出他这个气度是非常豪迈的，也就对应了这里的雄盖一世。
1: 好，那如果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学，请你举起你的手。是百分之百吗？我看好像还有几位同学没有举手，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呢？
3: 我觉得应该是齐鲁青未了吧。青未了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青色连绵数千里，说明它的距离之远。
1: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们现场是30多位同学，是你是其中的1:31是吗？好，竟然是这五个字，齐鲁青未了五字前面其实是一个问句，对不对？岱宗夫如何，什么意思啊？
4: 泰山怎么样？
1: 泰山怎么样啊？那么他的回答是齐鲁青未了。为什么问到泰山讲齐鲁？山东古称齐鲁之地，泰山正好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广义的泰山山脉就横亘在这里，所以说青未了是一个整个山脉接续不断的连绵之状。讲到齐鲁之地，我们一定会想到孔圣人，想到儒家文化，孔夫子、孟夫子的学术思想和他们的学术生命在这里熠熠闪光，所以我们的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人文之山。圣人千百矣，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毅然作证。那么我们从《望岳》这首诗当中能读出杜子，也就是杜甫怎样的心胸气魄呢？
3: 我觉得杜甫的他的气魄就跟这个泰山的气魄一样，都是非常的雄伟壮阔，也说明他内心有一番大志，很想为国家建功立业。
1: 嗯，说得很好。
5: 泰山，我们自古以来都知道，各个朝代的皇帝，还有一些像以前诸侯国的国君，他们都要去泰山上，然后进行这种祭天的仪式，
1: 封禅。哎，
5: 所以说，我认为杜甫的话，他认为自己也能像很多有志的诸侯或者是皇帝一样，然后呢，能为

0: 国家的百姓，然后呢做一番事业，能为老百姓做实事。
1: 我们说杜甫心怀天下是诗圣，那么诗圣之心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好，那么往下看，在齐鲁青未了之后是哪一句？
2: 造化造化人秀阴阳阴阳文
1: 巧。好，这一句怎么解？
3: 写是泰山的景色，他先是第一句造化钟神秀，先是写大自然，就是说把很多神奇和秀丽的景物都汇聚在了泰山上，然后后面一句阴阳割昏晓，就是说山的南北两面，一面是暗的，一面是亮的，那更能体现出泰山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高大。
1: 就怎么体现它的高大的呢？用哪一个字最能体现？
3: 割。
1: 怎么说？
3: 就是他把那个光那一面和暗那边切割了开来，就说明它已经快可以和太阳势比高了。
1: 哦，这个和太阳势比高，角度是何等的扩大，然后山峰的这种高峻就能从这一个动词当中看得出来。那平常我们读诗的时候，老师都说要抓动词，抓诗中的诗眼啊，练字，对不对？那这个字我觉得它就很值得品味。第三句写什么？这是在表达什么？
4: 内心受到了激荡。
1: 内心受到了激荡，怎么激荡的？用了哪两个意象？归鸟，还有层云。嗯，那把这两句连在一起说一下。
0: 是在傍晚黄昏时分，我们能看到泰山，它上面有层层的云雾，然后还有一些鸟儿想要归到山林里去。
1: 嗯，傍晚说明什么？
0: 说明一天将近。
1: 一天将近，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呢？
0: 是从日落时分开始。
1: 从日落时分开始看，所以看到了归鸟。那么久久而望，我的眼眶都好像要裂开了，对不对？说明望的怎么样？
0: 时间很长，
1: 时间很久，很专注，一直在盯着看。那么我们看到，在极为宏阔的广阔的背景之上，远远的一只飞鸟，这种极大和极小的对比，一定也能够让诗人的心胸激荡无比，就像眼前层层翻滚的白云一样，对不对？嗯，那么这一句其实继续在写泰山，并且用两个意象，层云和归鸟，把我的感觉和天地和泰山息息相通了起来，很自然的就走到了最后一句。那么当我观尽天地的时候，我感到我和泰山同样的高峻雄伟，一览众山小。其实这个登泰山而小天下，从孔子就有，对不对？登高而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登高作富表达的是个人的情志，所以登高言志。那么你觉得杜甫在此时登上泰山的时候，他在表达怎样的志向？
5: 我觉得他是先写出了他的那种少年意气，
1: 少年意气。
5: 对，然后呢，再写出了这种青年想要建功立业、报复国家的一种心态。
1: 青年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好，谢谢你。
6: 当时杜甫身处于开元盛世，而这个和平的这个年代正好给了杜甫这种豪情壮志，看着众山渺小，杜甫的心中肯定是心怀豪壮，想要报效祖国的。
1: 就讲到了知人论事，对吧？大家结合一下下面注释是什么时候写下的，它的背景是什么。杜甫那个时候
7: 正处年轻，
1: 正是年轻的时候，24岁，第一次科举考试落败，然后呢，出去壮游的时候写下的。如果一个人在科举考试落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那么豪壮的。在这首诗当中，我们有没有读到杜甫登高而伤悲，登高必自卑，或者是有失意的情怀？没有。啊，大家异口同声一起摇头说没有。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呢？我想答案还是要回到泰山去找。此刻杜甫眼中看到的泰山，杜甫所登临的泰山，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具象化了。 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时候，我的心胸达到了无比的开阔的程度。这也就是刚

刚才大家所说的，杜甫眼中看到的不仅是大好河山，更是自己的雄心壮志。所以我们写景就是在抒情，我们都要从诗当中读出诗人，读出自我，读出天地。

0: 在今天课的最后，陈老师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我演示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看看谁学的最具有神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手语里山的手型，是不是相当的形象？对吧？好，以后讲到山就是这个，要把手指伸直，这其实是一个象形字。我们一起学一下，来，你的拇指和食指相捏，哎，移动到鼻子前，不要捏成一个心，合在一起。你下面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放平，哎，同时伸开你的拇指、食指与小指，它就是一个山的形状，看到没有？哎，这特别像我们刚才地图上那个山峰横亘，山脉横亘在齐鲁之间，对不对？今后再说到好客山东、大美山东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手语来表达，也是为我们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助力添彩。好了，我们一起打一下刚才学的手语，结束今天的课吧。来，三二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谢谢大家，同学们再见。
1: 起立，
0: 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又体会到了新的一种上课的方法嘛，最后也用了一个手语做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新，我觉得。
3: 沈燕老师这堂课我终于看到手语教学了，而且画龙点睛，到最后也不多也不复杂，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这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哦，这么简单的动作可以表达。
0: 其实不是每一个字都要用手语打出来，我们这个就叫诗境手语。
3: 哦，诗境手语，
0: 我的独创。
3: 对，我们在这个诗意里头大概用一两个手语做引，就可以把那个诗意表现出来。那这个非常好啊，尤其是从我个人在大学里教书，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我们讲诗词训诂的时候，你要从我们一般都要从先从诗论说起，对啊，这个基本功才见扎实啊，学院派。陈燕老师确实，而且这个选的特别妙。我一看你一放出这个诗论，我就笑了。我说好，这个伏笔埋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同学能答对。哎，那个同学真不错啊，
0: 他是一和多当中的唯一
3: 啊，这个非常好。所以这个引子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从这贯穿下去，然后从讲诗的方法来讲，说老实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我很喜欢这种讲师。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孩子的水平，你是高于孩子，你远远的高于孩子，然后于是你有一番，我有一个总结，在你讲完首联之后，你有一个总结说自然之景和人文之境，你看这个语言多少蕴藉了，而且很准确，但是我能听懂，孩子们还听不懂，
0: 还要降维。
3: 陈燕老师，你这堂课特别适合在我们大学里给大学生上，这个真的是本色当行。好，这个我们来为陈老师，我们也是大同学，我们听了课要打一下分。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哦，我们四位意见非常一致，祝贺陈老师。
0: 好，谢谢。
5: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逸新老师。
1: 这次带来的课呢是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一堂命题课呢叫做《大好河山》。但是呢，我选择的这个《大好河山》，它并不是聚焦到具体去写某一个地方的河山，而是选择了陶渊明一首田园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去切这个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课堂。因为我自己也写诗啊，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远地自偏，我想通过这些课呢让学生感觉到他们其实离这样的一位诗人很近，心很近。通过这一堂课，希望他们能够去触达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能够领略到精神河山的魅力。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6: 请坐。

0: 我是你们的胡老师。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主题大家知道吗？
1: 大好河山。
0: 叫做大好河山。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呢田园诗。
2: 饮酒起舞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创作的五言古诗。诗人将个人的超脱心境投射于宁静悠远的田园山色之中，赋予日常景物以深远的意境，是一首体现隐逸情怀与人生哲理的经典之作。
0: 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来读一下呢？好，你来先读一下。
3: 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诗它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呢？
3: 大概讲的就是陶渊明他在归隐田园之后平日的生活所作所为。
0: 大概能够知道这首诗它讲的一个内容啊，如果说这首诗呢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啊，有一个能够概括它的核心词，也就是诗言，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字或者是哪一个词？下面大家在文本当中把它圈出来啊，结合诗句来想一想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先上台把你的诗言写出来，写得非常大气啊，有大好河山的这种气象了。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4: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句体现了只要他心向往田园山村，那么他自己就在哪儿，这种我觉得体现了他闲置淡泊的想法。
0: 这位同学为悠然来代言，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呢？可以写到我们的黑板上啊。为什么是无呢？
5: 因为这个首先从礼义上，这个诗人说他无，首先他没有任何的车马的喧闹，其次他从诗人精神意义上来说没有官场的一些纷扰，可以看出来他的所有的烦恼和喧闹都消失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无和闲适。
0: 他达到这种无的境界之后，他才能够怎么样呢？
5: 才能够心远地自偏，就是没有车马的喧闹和官场的尘埃。
0: 我们讲知人论事啊，看来你非常了解陶渊明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个背景啊。他虽然说归隐田园，但是如果说他的内心没有做到悠然的话，他依然写不出这样的田园生活，对吧？啊，看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诗眼啊，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不管大家做哪一个解读，都能够看到我们这首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意象。是哪个意象呢？采菊东篱下，悠然啊。他首先是到了这个南山，然后他看到南山的出现，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一种和客体相平衡的一种感觉，物我两忘了，对吧？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里的南山究竟指哪里？哎，有同学有想法啊，你来说一下。
6: 我觉得应该指庐山。
0: 啊，为什么是庐山？
6: 就是课外积累的。
0: 那么有没有同学补充一下？
7: 我觉得这个南山可能不是真正的一座山，它只是陶渊明心中一个所想象的一个地方。
8: 我觉得估计是他当时住的地方南边的一座山，
0: 就跟那个苏东坡他为什么号东坡一样，东边有一个山坡啊。好，请坐。刚才大家有很多答案啊，那么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可能是从我们地理上来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他的家乡是九江，而在九江的南边的话呢，恰好有一座大好河山，是什么呢？庐山啊。很多文人墨客关于庐山都有很多的作品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多写到庐山。我们来请同学来读一读，你来读一下吧。
5: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草堂久碧庐山下，竹院新抛落水东，白居易。
0: 那假如这里南山就是庐山的话，大家觉得跟陶渊明笔下的这个南山有什么差别呢？你来说一下。
4: 他们写的一般比较壮阔的，然后陶渊明写的这个庐山是特别轻柔的那种，他并没有像他们一样。

0: 描写它壮观的瀑布，而是说它的山间的云气，写出了庐山的朦胧美。
1: 所以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呢，它跟写一般的庐山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啊，我们把这首诗当中的这个南山做一下替换啊，我们把它变成悠然见泰山，或者说是悠然见华山，这首诗呢还成立吗？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2: 读者是光凭南山是不能看出是哪座山的，因为这里的南山可能是作者心中一个开阔的境界。如果替换成了华山或者泰山，就是具体的一座山，如果去爬过的人就没有这种想象的境界。
1: 嗯，你刚才用到一个词非常好啊，想象。其实我们说诗歌它所构建的恰恰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河山。那么如果这座河山它是我们具体的一座河山的话，那这首诗的美感就怎么样啊？全然就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里的南山它恰恰就是作者他通过这种他的想象来为我们构建出来的这种南山，而有了这座南山，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可以得到一种归宿，对吧？那么其实南山不仅是陶渊明，到了我们现代啊，现代诗人张藻有一句诗啊，每当想起那些后悔的事情，梅花就落满了南山。那么到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属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南山又该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大家要做一个挑战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大家呢就要通过一种现代式的形式来去书写你心目当中的南山。那么下面呢，大家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啊，然后呢我们再请几位同学把你的这个诗歌写在黑板上，谁愿意啊？你们可以现在就去黑板上啊，写出来你们心目中的南山就可以了。请同学来读一读自己的这个作品。
3: 寒假初，书桌旁落起的作业像一座南山。这个南山呢，它有两层意思。你可以理解说哎呀，这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啥时候才能写完这么多的作业。
1: 嗯，
3: 但是呢我们写作业同时也能为我们带来未来的梦想，为我们冲击未来的梦想，也是我们自己一块理想的境界。
4: 蹒跚时祖父母牵着我的手，身形在我眼中如南山似的。再长大些，我便提起了笔，在纸上书写着，细细描摹出十里南山万里桃源。现如今也就能在这里写出我的南山了。
1: 嗯，
4: 因为我平时也是有在写一些诗歌小说的，所以心情不好啊什么时候就去写一些宣泄宣泄心情，也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了。
1: 嗯，好好，谢谢啊。你也喜欢写诗，老师也喜欢写诗，老师的南山是什么呢？其实老师的南山就在老师的身后，你们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南山，大家所写的这些诗句已经呢从我们陶渊明他笔下的南山周围怎么样啊，生发出来了。地理意义上壮丽的山河它壮阔了我们的眼界，而只有我们内心那种对于大好山的感觉，它才构建出来了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山河。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中国人喜欢自己去构建这样的一座精神上的山河，来去安顿我们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最壮阔的河山。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5: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6: 我很喜欢他的教学风格，让我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这个诗中的其中的意思以及它的内涵。
7: 它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找到诗歌里面的境界，让我们和作者共鸣。
8: 本来我看到你的第一个问题说大家都来说一下这首诗的诗眼是什么，我还挺喜欢的。你看这个诗里头有好多词都可以拿来，那孩子写无多好，但是感觉这个文本并没有读懂就已经滑向写作了，所以他那个写作就写的放飞了。就那个南山跟陶渊明的南山，我个人觉得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9: 我个人感觉胡老师是很努力超越上一堂课的那个问题，那这一次很好，从读开始，读的实践开始，诗眼呢

0: 讨论也很好，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最后把南山当成精神山河，这是里头出了个什么问题呢？你少逻辑环节，引申意来自于他拥有的客观的特性才能引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一个学生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的南山，他又觉得不对，他说我的南山，我的桃源，
1: 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

0: 特性引申到引申义的逻辑链条呢？你没有，你突然就把南山变成了所有的指挥了，缺乏逻辑地构层次，直接就说结果，说明你也没思考清楚，然后大家跟着你就思考就乱掉了。所以回去要反复思考这一点，好吧？
1: 嗯，
0: 我们来每个人进行一个打分投票的阶段了啊。来，我们亮一下。好，我和荣老师是比较严格的啊。
2: 谢谢各位老师。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4: 我带来的是一篇《壶口瀑布》，描绘的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整体是气势磅礴的，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水啊，我觉得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界的水，另一层呢是它深厚的精神积淀。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带着孩子们去品一品。我这个课的亮点其实就是它的情境设置，因为我是把孩子们都当成了黄河的一滴一滴的水，让他们亲身去感受这个黄河的气势以及壶口瀑布那种壮阔的景象。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请坐。看这个字长得像什么？
7: 水。
5: 我已经听到正确答案，这个字啊其实是水。今天就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化身一滴水，用水的方式走过这壶口瀑布。
3: 壶口瀑布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是现代作家梁衡创作的一篇游记散文。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黄河壶口段瀑布的惊心动魄之势，是一篇描绘自然奇观、礼赞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
5: 我想先请一滴水滴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我是一滴水，从巴颜喀拉山头和伙伴们奔涌而下，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和黄沙融为一体，四周全是原梁卯川。我们不停向前奔走着，突然从500米宽的河道跌入40多米宽的深沟，我们拢成一束，从20多米高的陡崖奔泻于10里龙槽。这里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壶口瀑布。
5: 好，我来采访一下，你是一滴水，你来自哪里？
9: 我来自巴颜喀拉山头。
5: 好，你是一滴水，你将去何方？
9: 我将去壶口瀑布。
5: 啊，孩子，那是你的途经地，不是你的目的地。同学们，一起告诉他。
7: 大海。
5: 大海。好的，你是一滴水，你途经了哪里？
10: 壶口瀑布。
5: 还有呢？
10: 原梁卯川。
5: 你是一滴水，你这一路上看到了什么？
10: 看到了40米宽的深沟，500米宽的河道，20多米高的悬崖。
5: 好的，同学们，现在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这黄河中的一滴水，而且很幸运，我们即将流过壶口瀑布。作者说啊，说这500米宽的河面啊，就是这钉子的一横；这40多米的深沟啊，就是这钉子的一竖。看来这枯水记的奥妙都在这一横一竖上。那各位水滴，请做好准备。如果语言有姿态，你作为一滴水，你将以下列哪种语言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与纵？哪位同学选择了这钉子的一横，并且选择了一种姿态？你先来。
11: 我想用动词短语的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因为我想和其他小水滴一起挤着、撞着、

0: 驰骋着跌进壶口瀑布。
1: 你喜欢这热闹，这欢动，那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给大家读一下你选的这一句，读出这种热闹和欢腾。
0: 河水从500米的河道上排排涌开，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好，读得非常好。这里有两个撞，大家觉得哪一个撞重读一点比较好？好，你来。
2: 我觉得是撞向石壁那个撞重读。
1: 嗯，为什么？
2: 嗯，撞向石壁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河水的汹涌和澎湃。
1: 你来读一下这汹涌，这澎湃。
2: 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
1: 不，就读撞向石壁。
2: 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就读撞向石壁，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2: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2: 撞向石壁。
1: 我们一起来好吗？来，撞向石壁，请。
3: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3: 撞向石壁。
1: 好，谢谢你。这两位同学啊，找了很多的动词，就像李万武先生说，散文界的苦吟派，梁衡先生的许多散文篇目，也都是他同每一个词搏斗的见证。还有同学选择以某种姿态流过壶口瀑布吗？还有谁？好嘞，你来。
4: 我选择以叠词的形态流过壶口瀑布，推推搡搡，畅畅快快。
1: 你特别喜欢欢乐，所以你是一滴欢乐的水滴。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他找的这一句还有哪些叠词啊？排排涌来，还有吗？
3: 堆
1: 堆白雪。我觉得还有一个动词让我特别喜欢，就是第四段那个跌，发现了吗？有没有同学帮我一下？我觉得这个词非常棒，你来帮我。
5: 这是一个拟人的手法，然后他用跌写出了他们掉下去的时候非常急。
1: 我们刚刚找了好多的动词，我们能不能任意换一个呀？来，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答案其实藏在这段话里，有一个词它就决定了这个词必须是跌。哪一个词？
6: 突然。
1: 哎，突然，为什么是突然？
6: 因为突然出现就说明这个沟它出现的就很急，你还没看到呢呀，它就在你脚底下了，你还来不及反应一下就一下子就跌了进去，很被动。
1: 说得好，坐，摔得猝不及防，摔得突如其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有这种感觉。所以啊，同学们，这个跌，作者在第四段连用了五个，我们一起用由弱渐强的读法来读一下这第二种，好不好？哎，各位水滴准备好，先跌在石上，开始。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被跌的粉碎，碎成点，碎成雾。各位水滴，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是吧？好，有没有选择四字短语的呀，同学们？没有。好，那我来选，我喜欢四字短语。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什么感觉？
7: 气势雄伟。
1: 气势雄伟。我们换一种读法，同学们，古人呐，击缶而歌，咱们击桌而歌。我来教你们啊。好，两只手，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来，就这样，会了吗？来一下，黄河，起。
3: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压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强则抗，死地必争，勇往直前。
1: 感受到了吗？这四字短语有什么好处？很好，音律之美。除了音律美，你还感受到什么？
8: 节奏美。
1: 节奏美。还有什么？
2: 雄壮的美。
1: 好，同学们，其实啊，我还读出了古典之美。我们学过

0: 的许多优秀的古典诗篇、诗作、文章中都有四字，比如初二同学刚学习过的山川子之美，古来共谈，比如清容俊貌，
1: 良多趣味，
0: 比如至若春和景明，
1: 波澜
0: 不惊，
1: 上下天光
0: 一碧万顷。读出这种古典之美，这种言简意赅之美了吗？同学们，这篇文章啊太神奇了，1000多个字竟然有50多组四字短语。就像梁衡他自己说，他说一篇文章啊，从选词用词开始就很讲究，美的细密，美的扎实，又像一个艺人织地毯，别人精选图案，他却先要精选每一缕丝线，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这就是词汇的力量。同学们，作者啊，是用文字来审视黄河之水，现在你们都是水，我希望大家能以水的视角去审视作者的文字。我把这文字啊和这水融合到一起了，我们来欣赏一下。男生，那奔放的长句，起。
2: 那奔放的长句，就是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来来涌来的黄河。
0: 女生，起。
3: 那铿锵的短句，就是从40多米宽的山沟跌落的。
0: 好，男生再来。
2: 那活跃着血腥的动词，就是黄河刚毅的表达。
0: 好，女生继续。
4: 那洒下热温馨的修辞，就是黄河柔美的气息。
0: 好，让我们一起来，让字与字起。
2: 让字与字去推搡，让词与词去跌宕，让句与句去递进，容不得束缚，容不得期待，是撞开了，跌落了，冲过了，这么一股汉语的劲儿。
0: 同学们，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黄河的岁月，以一滴水的视角来看一看，你经历了跌宕、阻挡、磨难，冲过壶口的那一刹，你看见了什么？你又看见了什么？请大家动笔，在你的文本旁边写一写，短语即可。你看见了什么？你还看见了什么？好了，我看到有同学已经完成了，欢迎举手分享。
5: 在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壶口的那一刹那，你看见了光线冲进视野的明亮，还看见了艰险路途的酣畅淋漓。
0: 说得好，还有吗？
6: 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壶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波澜壮阔、风起洪波，也看见了千里水浪淘沙、万里奔流于海。
7: 当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壶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无数水滴同自己一起流过壶口，更看见了不可磨灭的生命之魂。
0: 非常棒，同学们，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到壶口，一跌万丈，卷起千堆雪啊！同学们，在人生的河流中，无论是困境还是艰难险阻，都希望你们拥有水的柔情与水的坚韧，奔向人生的星辰大海，永不言弃，勇往直前，好吗？
2: 好，
0: 好吗？
2: 好。
0: 下课，
8: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9: 孙老师他讲课的方法很有趣，他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他那种激情就是引导着我们也跟着很激情。上完之后我想去实地现场看一下子。
10: 哎呀，我们这个孙老师真是人如其名，高原，对吧？你这个喀拉昆仑山上流下来的水，这是从高原上雪域高原流下来的，这个个子又高。内在的精气神是非常的那个充沛啊，中气十足。
11: 我也是认为这个文如其人，客如其人的，毫无违和感的这么一个这个双向选择。第二个就是呢，我们的教学一定要依着这个它的纹理，它这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它顺着这个纹理来的。你看，他创设的这个情境，我是一滴水， 包括呢

0: 是雨季、枯水季，是吧？哎，这都是顺着来的，包括四字成语啊、叠词等等，这都是顺着的。就是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就牺牲了、耗费掉这个文本。这个做的也好，
1: 我认为可能还可以优化的点吧。修辞这里面频繁的运用，除了比喻拟人以外，频繁的运用到了对偶和排比。你像他的这个语言节奏，平平的、大大的，碎成点、碎成物，还有刚刚咱们说的四字的，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夹在时间，挨挨打旋，像这些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拆解拆解。
2: 我们来为孙老师进行一个课评打分。好，我们来一起亮一下我们的题板。这个窦鑫老师的分是最高的啊。好，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语文好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初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非常感谢五位老师啊，让我们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受了大好河山的魅力。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究竟获得了多少选课票数，哪位老师能够成为初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最终的成绩要加上我们第二轮命题赛课堂的最终得票数。我们几位的评分我们已经亮过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同学们的选票数。此刻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钩子老师啊，你预测哪位老师会夺冠？
4: 我觉得是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
2: 我就要预测陈燕老师了。熊老师一般都是要掐指一算的，你这回还要掐指吗？
0: 我不用掐
2: 啊，你预测是谁？
0: 我掐他
2: 你不用掐，我掐孙高远。窦鑫老师呢？你预测谁会得冠？
1: 我觉得杨聪老师概率大，孙高远老师也有机会。
2: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我们四位评课员加上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的最终得票数，请看大屏幕。第五季超级语文课的冠军就是杨聪老师，掌声恭喜。好，本赛季初中组的冠军已经花落杨聪老师了。初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呢我们将开始高中组的赛程。下周高中组拿手一课，我们准时上课，不见不散。
5: 每个人真的是各有特色的，而且冠军的实力真的是实至名归的。
2: 这

0: 界。
1: 其实课文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你越研究它越发现它越精美，我觉得这是做老师的一种荣幸吧。我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去打磨去挑战。
2: 各位课评员老师也给了我非常中肯的建议与鼓励，这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的最大的收获。从特教领域迈向更广阔的普遍的教育领域，我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要去体悟。
3: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收获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个人的业务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性格和我，就像我今天上的这个苦苦扑扑一样，我觉得不服输的这种倔强的精神。
4: 通过结果也能够反映出来一些自己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能够在这样一个超级课堂去把自己喜欢的课带给学生，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开心的过程。我觉得超级它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超级它是一种不断的在路上的这种感觉。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超级语文课之旅带给我的一次感受，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感受。
5: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更沉浸于教学，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接下来我对自己的展望就是踏踏实实上好课，做好语文教学工作，做好每一篇文本的解读，希望能和我一起的学生能够在语文的路上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做一个心里有春天的人。
6: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2: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之呕去水饮。
1: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

0: 除痰湿，调体质。
1: 嗯，很香，
2: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1: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3: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0: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4: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场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了。
0: 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

0: 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现在先不揭秘哦，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1: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2: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1: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4: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1: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1: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0: 肝郁体质、
1: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0: 对，
1: 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0: 啊，对，
1: 就是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1: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
0: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1: 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 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

0: 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1: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0: 粘马桶，
1: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0: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0: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1: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0: 对，
1: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0: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1: 不难喝
0: 代茶饮，很香。
1: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0: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0: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0: 好喝是吧？
2: 对。
0: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1: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0: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1: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0: 同时伴有啊。
1: 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

0: 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2: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0: 每天可以说
1: 天天用，
0: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中和一下，
0: 它能够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就是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味道也不难喝。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4: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3: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4: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3: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4: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3: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4: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想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5: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6: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7: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6: 对
7: 吧？
6: 对，
7: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了。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健，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这个有一个方子，清肝热、散肝郁，消结节、消征。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4: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5: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4: 对，
5: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4: 对，
5: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4: 常用。
5: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4: 去火的，
5: 去火。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症，是这么一个作用。
4: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5: 他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4: 规不规则，
5: 规则不规则，
4: 有没有分叶？
5: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4: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6: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
4: 好，
6: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4: 好，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搁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
3: 嗯，
2: 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
3: 嗯，
2: 这个叫双手托天李三焦啊，
3: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对对对
3: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
2: 一举。
3: 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是揉一个穴位
3: 啊，
2: 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3: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3: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十一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
3: 嗯
2: 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3: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
3: 嗯，
2: 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的按揉这个穴位。
3: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2: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就是那位置，
3: 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2: 对对对，
3: 附近，嗯，
2: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
3: 嗯
2: 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3: 按摩
2: 啊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3: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2: 对，
3: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3: 哦，
2: 好吧。
3: 好，三摩。嗯，
2: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
3: 哦，
2: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
3: 哦，
2: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3: 磨肋，
2: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3: 嗯，
2: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3: 嗯，
2: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3: 好，
2: 啊，揉一揉啊，
3: 嗯，
2: 对，
3: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嗯，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4: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3: 嗯，
4: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3: 嗯，
4: 膈以下是脾胃，
3: 嗯
4: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3: 哦，
4: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3: 嗯，
4: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3: 嗯，
4: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3: 嗯，
4: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3: 嗯，
4: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3: 嗯，
4: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3: 嗯，
4: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3: 嗯
4: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3: 嗯
4: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

0: 最后一个就是磨，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0: 也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兽医，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抗新驱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啊！
0: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3: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3: 好。
5: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6: 命和金子我都要，
7: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荡，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6: 你不战死做活命，
7: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8: 星星，
9: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星星，星星，星星，
11: 怎么这么奇怪？
8: 星星，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5: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6: 好。
5: 哎，书记，
6: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5: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
6: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岗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5: 你说的对，
6: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5: 政委，你放心吧。
6: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支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嗨，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2: 嗨，
0: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1: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点，快点说呀！
4: 快点说！来了！大兄弟，出啥事了？
5: 听说临城啥工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4: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

0: 到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0: 严铎，黑木小队长，
2: 在，
0: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2: 嗨，
3: 是。
4: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3: 别急，别急啊！
4: 好，
5: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6: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2: 没错。
6: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7: 哎，来来来，
5: 哎，
7: 那边
5: 那边
7: 长，
5: 马上点啊！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8: 陆哥，忙你的去吧。
7: 好，来，好，那边那边，
9: 这儿变图。

0: 顺子，好嘞，看，
1: 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上，你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3: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4: 啊，知道了。
1: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1: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这不闹玩的啊！行，来，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6: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
7: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部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看烧了算了。
8: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7: 去吧。
8: 好。
7: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你走走走，来，去！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8: 这不，
7: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8: 来，快！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9: 我自己能行啊。

没有？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好。
1: 受阻！
2: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出来！出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书记，周书记，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洪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周叔弟，快向刘红那儿靠拢！
1: 撤！
2: 走！
3: 喂
1: 喂！
4: 李局长，
5: 李局长，我们怎么办？
4: 我们怎么办？
6: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

0: 周书记牺牲了。说啥？周书记牺牲了。那尹局长呢？不知道。
1: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2: 大队长，反正已经拖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3: 对，
2: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1: 对，
2: 老红，
3: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
2: 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4: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2: 在，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5: 全体集合！
6: 全体集合！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集合了，快！
2: 还留着个啥？是陈明亮。
8: 是，是。
9: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0: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

0: 危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慢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

0: 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快走，快快走！
2: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
1: 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子！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4: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4: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冈村队长，
1: 嘿，
0: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

0: 你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兄。
1: 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去。
2: 哇嘞哇嘞哇！微山西马，我说啥是路多，没去哪里打带上去带的。哇嘞哇嘞哇！微山西马，我说啥是路多，没去哪里打带上去带的。木库 AK， 木库 AK，
3: 倒开，扫进来，
4: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0: 哎，老乡，看见房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嘿，老乡，你看见房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房里草。房里草。看见房里草没有啊？
2: 没有。
0: 放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房里嫂，啊！凤山娘别怕，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房里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

0: 没有，是这样吗？
1: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疑了王。谢谢。
2: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2: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0: 没消灭的，
3: 谢谢
0: 的。
3: 请。
1: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4: 司令官急电。
1: 念。
4: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1: 回电，我马上动身。
4: 嗨，
1: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以往打尽。
4: 嗨，
5: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6: 哎呀，是吧？
7: 好大声，别瞎说，
6: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5: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的没错啊。
5: 哎，别说了，别说了。
2: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7: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2: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7: 你给我住口。
2: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7: 明天你马上回国。
2: 叔叔，
8: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9: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0: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8: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0: 张司令，我明白了。
8: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0: 是是。
11: 这是我的任务，

0: 对不起。
1: 宋美英子，英子，英子，
2: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1: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2: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1: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2: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1: 好。
2: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1: 为什么？
2: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1: 英子，
2: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1: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2: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1: 英子，英子。

0: 吃的日料，你先吃吧。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关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哎，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快走！
0: 走！放开！
2: 走！快点！
3: 哦，张队长。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2: 快走啊你！
1: 快点，快点。

0: 小心，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快走！
3: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
1: 好你个老疯子，
4: 狗汉奸！

0: 方林嫂，方林嫂，
1: 冯大爷，
0: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0: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哎，
1: 娘啊，走，
0: 慢点。哎，
2: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啊,
2: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3: 请
2: 啊，来，请请
3: 啊，谢谢您
2: 啊，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2: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2: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3: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2: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3: 太君请，太君请啊。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2: 是吗？好好。银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3: 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2: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3: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2: 是是，
3: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
2: 好。
3: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4: 是，
3: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5: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4: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6: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4: 是真心，是真心的。
6: 带走，
5: 走啊。
4: 哎，
7: 走啊你！
4: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5: 走！
4: 哎，
5: 哎，
8: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5: 走，
7: 过去，
9: 看，
5: 快点！
3: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10: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彭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
0: 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 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鹏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报师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

0: 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1: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2: 江彪，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0: 嘿，成成。高老爷，
2: 啊，
0: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2: 朱三儿，
0: 哎。
2: 你也想捣乱？
0: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2: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3: 大娘，大娘，
4: 去采风啊？
3: 方里嫂呢？
4: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3: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4: 哦，
3: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4: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3: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4: 哎呀，谢谢你了 啊！
3: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4: 哎，
3: 我出去看看啊。
4: 哎，小心点，
3: 别着急
4: 啊。
5: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6: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7: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8: 我得记账。
4: 记账？记啥账啊？
8: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9: 忘记那动人的歌呀。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9度。聊城多云转晴，16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菏泽阴转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4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5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5度。青岛多云转晴，20到26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1到26度。潍坊阴转晴，17到29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0: 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协助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1: 还不都要开锣，啊开锣！哟，
2: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5: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7: 走走！哎呦！
8: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9: 冥和金子我都有，
1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1: 你不战死做活命，
10: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12: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1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2: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记账？记啥账啊？
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0: 哦，
1: 那都是谁呀？
0: 嗯，
1: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察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
0: 嗯，
1: 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
0: 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
2: 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4: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洪哥，我那边敲不开。
2: 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6: 这事可就怪了。
7: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8: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8: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去你堂兄家。
2: 走。
0: 后边跟上，
8: 到了。
0: 后边跟上，
8: 后边跟你点。别
0: 上，快！
8: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9: 长官，
8: 这是干啥？
9: 长官，
8: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9: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8: 大哥，你
6: 啊，老田大哥。既然你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0: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2: 刘子，走了。
6: 就这样。
8: 瞧你这熊样，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
3: 老乡，
2: 别走啊，
4: 快点
2: 老乡，
4: 快走，
5: 走就糟了，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6: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7: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8: 老胡，
9: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10: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7: 是，
10: 好，
2: 老胡撤，
11: 站住，
7: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2: 哎呀，船来了！
1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7: 快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了，刚才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虎视淹死。
2: 老秦大哥，啊，哎，
0: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0: 兄弟，对不住啊，
1: 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2: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
1: 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2: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 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哼，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 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
0: 大队长，好，去吧。
1: 哎，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哎。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

0: 铁的邮局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君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邮局队，放邮局队上岸。

0: 你的第一锣敲得好，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1: 来了，太君，
0: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来，来，披上点衣服，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凉的。
0: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3: 哎，
4: 来，弟兄们，准备下，晚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好，一把，我下去。
5: 政委，
3: 政委。
1: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身体弱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穿衣服，没啥事儿啊。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红哥，上来吧。
6: 上，
1: 政委，快！来，听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7: 来来来，
1: 慢点啊，慢点。
7: 哎呦，哎。
3: 好，上上上，快！事儿，快！来，走，来，喝一口。
8: 哎，好，
3: 暖和暖和。
8: 哎呀，
3: 老黄老，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9: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3: 党员都过来。
10: 好，
3: 哎，党员，党员，党员，红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11: 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2: 我同意，我同意。
3: 俺也同意。
12: 老婆子水里，这就啥废物队呀！
3: 哎，
12: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三号和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11: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召回机会，冲上岸去。
3: 不行。 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老黄，你说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

0: 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1: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0: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
0: 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3: 老洪，
4: 俺看行。哎，
5: 对，可以，
6: 这是好，
7: 这是对，回去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0: 哎，放心吧，
8: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9: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8: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9: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0: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8: 您就别去了。
9: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8: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请。

0: 导演，您先慢慢盯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0: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1: 请吧。
0: 管家，
1: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1: 那可不。啊，
0: 坐坐，来坐。
1: 谢老爷啊。
2: 哎，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3: 还不都阿开罗，阿开罗！哎呦，
2: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6: 铁道游击队，进去！
7: 走
8: 走走！哎呦，
9: 老爷，
5: 进去！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0: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啊，
5: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2: 对，
5: 不走了，我们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5: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1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3: 快走，
6: 走。
5: 严团长，你来了。
13: 你们高司令呢？
14: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

0: 来，岁数大了。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0: 是是，
1: 走。
2: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3: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3: 哎，
2: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3: 一定一定。
4: 高景斋，
3: 哎，
4: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3: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4: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3: 哦，不不敢不敢。
4: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3: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4: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3: 哦，欢迎欢迎。哎呀，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5: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

0: 领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 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

0: 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4: 我的东西在哪？
5: 有看不懂的。
6: 命和金子，我都有。
7: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8: 你不战死，做活命。
7: 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懂得很。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9: 你的什么事情？
10: 我，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11: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7: 八个丫头，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

0: 方式进行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4: 身体旺
5: 财旺
4: 福旺
5: 运得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5: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5: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

0: 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拒签。
2: 高景镇，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镇，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
2: 可是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高景镇，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

0: 到底有何公干呢？
1: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0: 请吧。小孩子。
3: 战斗准备，
4: 是。
0: 严团长，这边请。
1: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0: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1: 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啊，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在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
3: 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4: 哎，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觉得不中听，
4: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了，撒手，别吵了。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
1: 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 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高金振，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 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
0: 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3: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2: 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 绝不食言。
4: 好，我一定照办，
2: 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来来来，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5: 气势！
3: 老爷，是不是把

0: 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快去！哎，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笑>
3: 这回咱可是把高井站的脉给掐准了啊！
1: 是啊，
2: 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2: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1: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
2: 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1: 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啊，
1: 好，那你们先谈着，我跟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4: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5: 这件衣服啊，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哦。
6: 你把这件衣服啊，也给带回去啊。
4: 好吧，
5: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4: 哎，行，
5: 赶快去吧。嗯，
4: 荣山小心点啊。
5: 走啊。嗯，
4: 哎，
5: 七彩凤，我娘呢？
6: 啊，在屋里。
5: 娘，
6: 哦，回来了。
5: 娘，苗壮在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6: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5: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6: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4: 您别瞎想。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早寒见尸。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

0: 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1: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0: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1: 说下去。
0: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本是个正月者，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啊，嗯。嗯，哎，大对付，嗯，
3: 大对付，
4: 大对付，
5: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嗯，
5: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醒醒！嗯。
4: 大对付，
5: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2: 你吃啊！
0: 来来，
2: 嗯，王大夫，王大夫，
5: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我不敢，走，不敢，
5: 老实点，
0: 强哥，
7: 强，
5: 快坐。来几个包子，来吃包子
2: 啊！不不不不，
5: 吃！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2: 太君。
8: 你的什么事情？
2: 我，
7: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2: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8: 八个丫头！

0: 我请客。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1: 来，给，
2: 吃包子。
3: 对呀，哎呀，拿着
1: 这包子，
2: 来给。
0: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2: 来，给你，
3: 来，拿着。
0: 我说过来啊。
2: 来，吃。
4: 有口水，我噎着了。
2: 来，
3: 休息。
4: 再来。
0: 你咋带队员的？
4: 再来两个。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2: 大队副。
0: 哼。你小子可以呀。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2: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5: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5: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5: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7: 哎，来了。
6: 哎呦，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5: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2: 大爷，
8: 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5: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8: 我就是林中啊。
5: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9: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6: 大娘。
7: 你还闺女，你还闺女啊，你还闺女。
6: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5: 老伴，他是真鲁汉。

0: 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
1: 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1: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0: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1: 行，咱走。
0: 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嘛，走。
1: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1: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1: 行
0: 啊，
1: 走
0: 走。
2: 来
1: 虎子，
2: 道上来。没了，
1: 没有了。
3: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好。
1: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那就行。
2: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坡哥，
2: 来。舒服。
1: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2: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2: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2: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2: 喝。
4: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5: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6: 没有。
5: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6: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5: 大哥，
6: 走。
7: 热乎的混子啦。
8: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5: 怎么，你怕了？
8: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8: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5: 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8: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5: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他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8: 好。
5: 起来。
2: 大队长。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2: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2: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飞出那高顶桥，跑过这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哎，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1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6: 坚信我们京剧，
1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8: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1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华旗大家好，
1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 艺术从来。

0: 该都是创新的基础，
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3: 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6: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队长，我没有想到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到叛徒，也没有想到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敢想吗？
4: 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哦，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侯大，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 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大，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 去吧，啊！老黄，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4: 我问你，
3: 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4: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4: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
3: 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没有，
3: 那个龟孙子敢远的大名，
4: 你给我留心着点。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3: 走。
4: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
3: 啊，
4: 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3: 说吧。
4: 你咋知道的？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啊，不对，不对。

0: 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1: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0: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1: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2: 鲁汉。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1: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0: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李长君，
0: 宽，快呀，
1: 兄弟，
0: 滚！
1: 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汗也好，他假鲁汗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
2: 兄弟，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2: 你这话啥意思？
1: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2: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1: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2: 你说咋死的？
1: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2: 我不同意。
1: 为啥？
2: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

0: 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嗯，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
6: 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6: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1: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6: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们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4: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7: 为啥？
4: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7: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4: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7: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4: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8: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7: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9: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4: 出发。
10: 是。
4: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7: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9: 你，
4: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8: 这个老洪。

0: 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引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前进。

0: 我去蛇头，你去蛇沟。
1: 好，
0: 柱子，加速。
2: 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您我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儿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800。

0: 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

0: 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

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我们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根报仇啊！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2: 听政委的，洪根的仇也得报啊！
3: 对，洪根的仇，
1: 报仇！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
3: 我对不起大队长，
4: 走！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 不知我何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 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 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100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太君，
2: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3: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3: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
1: 对，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2: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1: 见过。
2: 为什么不敲锣？
1: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2: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1: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4: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5: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4: 对呀。
6: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4: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1: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7: 谁呀？
6: 兰妮，
4: 你从哪儿来呀？
8: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4: 这丫头。
8: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6: 走走走。
7: 走啊。
6: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8: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6: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9: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0: 明白了。
9: 好，下面选举开始。
5: 政委，我说两句。
9: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11: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5: 同志们，

0: 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1: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啊，选亮子吧，咱们啊。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彭亮同志。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房里嫂，房里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
4: 哎，
3: 就是这儿。
4: 老红。

0: 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慧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三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被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慢点，妹子，慢点，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游击队来了！游击队来了！
6: 这太狠了你！
5: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6: 你以为呢？哎呦，
5: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6: 怎么，想通风报信？
5: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6: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写啊！你会是这种人？
13: 我
6: 哼。
5: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1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5: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1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5: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1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5: 说的也是。
1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5: 啥？这是真的？
13: 嗯。
5: 在哪儿？
13: 王庄啊。
5: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1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5: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1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5: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3: 啥我都不想听。
5: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

0: 燕子哥，燕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1: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动了，
4: 歇会儿吧。
5: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6: 来，走走走。
7: 有烟没有？
8: 有。
9: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6: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9: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6: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6: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别逼我！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

0: 堂主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说。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妞。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
2: 嗯，
3: 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哎，政委，
2: 嗯，
3: 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6: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7: 你这鱼多新鲜啊。
0: 嗯，
7: 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7: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6: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0: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1: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2: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3: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4: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哎呀，
2: 那一天啊，
1: 小坡啊，你听着，
5: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0: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1: 哎，先讲点，
6: 叫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1: 有机会来了！
7: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8: 快，快撤！
9: 撤，快！
10: 齐裁缝，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10: 好。
0: 来，大娘，坐。
1: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0: 你还喊了你？
11: 哎呀，尹队长是你呀？
0: 你以为呢？哎呀，
11: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0: 怎么，想通风报信？
11: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1: 哎，我哪敢呢？
0: 哼，走
1: 走。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哎，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5: 是，
6: 队长，走，
5: 走。好。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
0: 快走，
5: 走走走，快点。

0: 怎么回事？你这枪怎么从后面拿过来了？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了！
0: 你说什么？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0: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我顶！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0: 就是高司令啊
1: 太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5: 嘿嘿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嘿嘿、啊、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

0: Oh yeah.
1: Oh yeah.
2: Say it.
3: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2: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
3: 36条人命！
2: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3: 说。
2: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3: 为什么？
2: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

0: 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2: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3: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4: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你真是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计时？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
2: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4: 第一次见，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
4: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4: 对啊，
5: 什么情况？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4: 对，
6: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

0: 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杯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杯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杯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

0: 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感恩祭祖，
2: 大家旺旺。
3: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4: 公司旺旺，
5: 祭祖又旺旺，
6: 讨个好兆头。
7: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8: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当旺。
1: 感恩祭祖用旺旺，
0: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用旺旺，
0: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7: 打冈村？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6: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8: 政委，
7: 嫂子。
6: 方林嫂，情况咋样？
8: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6: 哦，来来来，坐下
9: 来。
8: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6: 哦，
8: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6: 哦，
7: 哎，嫂子，坐。
8: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10: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6: 对。
8: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6: 好啊，
9: 嗯。
6: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11: 你说的对。
10: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6: 是
7: 啊。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11: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7: 嗯，
11: 巧打？对。
7: 红哥，怎么个巧法？
11: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7: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总算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吉，赶紧，
2: 好来。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0: 行こう。
1: 来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0: ああ。
3: よし
0: よ
3: し。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3: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4: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0: 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走，快走，快！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燕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在。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2: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1: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2: 宋伟队长。
3: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 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3: 嘿，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夺，就地正法。
0: 严夺，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3: 性格。
4: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4: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

0: 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

0: 麻烦表姨夫了。
1: 好好好，
0: 您别送了。
2: 老爷，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3: 我自有主张。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多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7: 就是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
7: 怎么做啊？
1: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6: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干啥事？
4: 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4: 哎，好，
1: 端砂锅炮楼。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

0: 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
3: 7天内，
2: 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
0: 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想不到，我田六子

0: 开车！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开车！开车！开车！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走了。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镶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镶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镶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6: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10: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9: 对对呀，
11: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9: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8: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9: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8: 你当心点儿。
12: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13: 敢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9: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8: 我知道。
13: 哦，
8: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9: 行啊。
8: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9: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8: 韩太太过奖。
9: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8: 是不错。
9: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8: 日本人？
9: 嗯，
8: 这算什么好事儿啊？

0: 怎么了？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2: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2: 哎呀，你知道还有吕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呀、啊，
2: 走吧，回去说说。
3: 走了，
4: 走了，
1: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哎呀，去日本干啥呀？
7: 去那儿干啥呀？
8: 去那儿干啥呀？
9: 不去不去啊！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0: 对对对
11: 呀，就是这话有理，
12: 有理啊，
13: 有道理。
5: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4: 来了，鬼子来了，
15: 快快
16: 我想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部？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

0: 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0: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2: 是是是，
0: 都一样。
1: 哟西。
3: 天龙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4: 咱们继续开会啊！
0: 政委，接着讲吧。
5: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6: 韩贵啊，
7: 嗯，
6: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7: 退回去？
6: 嗯，
7: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6: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7: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6: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7: 哎，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6: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8: 哎，二妞啊，
6: 啊，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8: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6: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8: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8: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6: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8: 哦，
6: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8: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8: 谁去说啊？
6: 是一个女的。
8: 她叫啥？
6: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0: 二妞啊，要是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6: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6: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7: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8: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9: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0: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7: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说出来，
2: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方嫂，
1: 不是方嫂吗？
0: 哎呦，方
1: 林嫂，
0: 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1: 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哎呀，太狠毒了！
0: 方林嫂，方林嫂，
1: 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哎呀，哎呀，
0: 嫂子，
1: 是你看看。
0: 瞧，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0: 你多大了？
1: 我20，
0: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0: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2: 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斋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 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 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施政。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高出了。

0: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1: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2: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3: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5: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真好。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我的药忘吃了，
5: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

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

0: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奖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

0: 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七嫂子，有啥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0: 见我们？
2: 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2: 哎，这倒是个机会。
3: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4: 命和金子我都要，
5: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荡，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6: 你不战死做活命，
5: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都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7: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7: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7: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1: 我说你说什么？

0: 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1: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1: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1: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6: 高静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静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0: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7: 是。
8: 老爷，
0: 彪子，
8: 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来，坐。
8: 坐。坐下。老爷，坐。
0: 彪子，
8: 哎，
0: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8: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
8: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0: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8: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0: 好，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8: 是，老爷。

0: 那我去准备去了。停停停！哎，您来了，里边请。哎，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周保长，
1: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
0: 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0: 哎，有请，有请，
1: 进去了啊。
0: 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好，有请，请，请，请。
2: 哟，
0: 谭排长送礼了。

0: 里面请，里面请啊，
1: 里面请。
0: 里边请，里边请，来了，好好好，谢谢。
1: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已验收。
2: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哟，里边里边。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0: 验收无误。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0: 等等。
4: 哎呀，
0: 你说。

0: 落呀？
1: 落。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
1: 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你，哎。

0: 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1: 是。
0: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受惊，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2: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0: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派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好吧，再见，恕不远送。
3: 好好，告辞。
4: 哎呀，
0: 朱保长
4: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0: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4: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这事儿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这是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0: 来人，在，给我架岗。是，关门。是。
7: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8: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9: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8: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9: 你打听这干啥？
8: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9: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8: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9: 行，那我试试。
10: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1: 是。看紧点。
10: 是。
11: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2: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 哎呀，
13: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 哦，
9: 大队长，
12: 来来来来来，
9: 政委，
13: 坐坐下，
12: 请坐。
9: 啊，
1: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9: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9: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 哎，这倒是个机会。
7: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12: 哎，
7: 我求求你，
9: 二妞，
7: 别饶了我吧！
9: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7: 王大对付，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2: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7: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2: 不过，
7: 啊，
12: 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7: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2: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7: 真的，王大对付，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2: 哎，我说话算数。
14: 大厨。
15: 谢谢。
11: 站住！干什么呢？
7: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1: 你是谁呀？
7: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1: 站住站住！
7: 快去叫管家去！
11: 别再往前走了。
7: 哟， 怎么你？

0: 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等，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1: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3: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4: 我没病，我不喝。
3: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4: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 我不喝。
2: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3: 哦，去吧。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4: 让她进来吧。
3: 哎。
4: 嗯。
3: 老爷，韩太太来了。
4: 你先出去吧。
3: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父，
4: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4: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4: 他们？谁？游击队？
0: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父，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4: 啊。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哎呀，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细。

0: 了不少。
1: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2: 马上就上来。啊！快！
3: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上望。
4: 好，
3: 走了，
5: 走
6: 走
5: 走, 走，快！
7: 哎呦，你看着点儿，
8: 老爷，不用怕了。
9: 怎么了？
8: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9: 真的？
8: 真的。
10: 老爷，来，您坐啊。
11: 大舅父，
3: 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12: 就是，
13: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3: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3: 好，
3: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4: 对
3: 呀、
14: 啊。
10: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5: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0: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5: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0: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5: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0: 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哦。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哦，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啊？
3: 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了。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

0: 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1: 有这事儿？
0: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1: 啥叫明黑暗红啊？
0: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1: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0: 睡什么觉啊？
1: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0: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上，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要找到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5: 哎，你们干什么呢？
6: 这屋的人呢？啊，
3: 刚才还在呢。
5: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3: 哎，
6: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
6: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
6: 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3: 谁呀？
6: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3: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8: 你们在说啥呢？
9: 哎呦，排长，排长，排长。

0: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1: 说呀！说呀！
0: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1: 拿给我看看！
0: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2: 韩排长，
3: 哎，韩贵儿啊，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3: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 这个鬼刀！
3: 别开枪啊！别！
4: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3: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2: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4: 坐下。
2: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没有啊。
2: 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2: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2: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2: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让让，
3: 赶紧起来啊！
2: 起来，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2: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
5: 唱起那动人的歌。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7: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8: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9: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0: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0: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这水的声音，
1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5: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在中国的茶文化中，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的理念被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品尝一杯好茶，不仅需要优质的泉水来煮制，更需要一把精致的茶壶来冲泡。铁壶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由古代煮水器具釜演变而来。如今淄博的龙泉铁壶制作技艺正式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山东首造区域品牌。岁月流转，炉火未熄。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齐鲁大工匠戚平川。他自幼与铁壶结缘，以30年光阴深耕古法，千锤百炼，在坚守传统锻造技艺的同时，融入新时代审美与创新巧思，让沉淀千年的龙泉铁壶焕发崭新活力。

0: 一把龙泉铁壶从绘图到烧制，再到最终成型，要历经30多道手工工序，快则3个月，慢则1年，甚至更久。
1: 你比方说这款壶，我们当时就是得想让我们龙泉铁壶和市场同类产品那样让它区分出来，然后又从设计着手，我就采用了我们5000年的红砂玉龙这种造型来设计了这款壶。你包括你看到这个颜色，都是我用桑葚、五角皮和茶叶煮出来的一个颜色。
0: 戚冰川童年时家中便以制壶为业，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钻研铁壶制作。对戚冰川而言，做铁壶不只是一门手艺，更肩负着传承古老技艺的责任。
1: 全国各地的，这是听到有做铁壶的，我就去参观，我就去偷着学习，偷着去看。这不就慢慢的，这不就把一些工艺的，特别是一些老工艺啊，慢慢的就拾起来了。
0: 初入行业的戚冰川一心想要打造出精良的龙泉铁壶，然而起初的努力并未换来理想成果，顾客的质疑接踵而至。
1: 他那原话就是说他不会做壶，做不出好壶来，他就这样吧，他就对我大姐挺大。他为什么对我大姐挺大呢？因为为了做这个铁壶，我确实就是全身心投入了。但是我仍然还没有做出铁壶来，我这样我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所以说我就准备放弃这个

0: 这样。
1: 幸而一位模具厂老板点醒齐平川，铁壶的灵魂不在花哨工艺，而在材质。
0: 我又用了当时最好的砂铁，后头这个国外和这个国内一些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制壶企业，我就去学习参观。结果我这回来以后，我就加定一条线线，我又从原材料销售，然后又重新开始。
1: 齐平川自主研发了窑烧毛坯工艺，使铁壶毛坯的成品率由原来的50%左右提高到93%以上，有效降低了铁壶的制作成本，让传统手艺更适配当下市场。
2: 小朋友就很喜欢我们这个小铁壶，啊，再一个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你看我身后的这些彩壶，非常的时尚，颜色呢非常的鲜艳，哎，年轻人特别的喜爱。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新颖的设计与色彩美学让龙泉铁壶从博物馆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常态化的研学活动则让这门古老技艺从被看见走向被体验。
0: 我们建这个博物馆，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一些非遗技艺，这样让更多的人有更深的了解，不管年龄有多大，只要是把我们的情怀的奉献出来，把我们对这个铁壶的热爱的用我们自己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我们就认为这个建这个馆就很值得。
3: 从春秋战国的釜到今日案头的壶，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传承，齐平川用30年守住了古法的根，也烧开了创新的火。水沸壶明，茶香渐起，龙泉铁壶的心韵不在别处，就在这一锤一凿一茶一器之间生生不息。好，欢迎回来。一个蹲包袋能装什么？在菏泽东明县刘楼镇，它可以装下锂电池的高端粉料，也能装下一个传统农业镇的产业梦想。过去这里销往外地的石化原料附加值极其有限，现在同样的原料留下来，拉成丝、织成布、编成袋，身价翻了10几倍。一个曾经没有工业底子的传统农业镇，在短短几年间便崛起为年产值近10亿元的蹲包小镇，其发展经验也成功入选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优秀提名案例。一个袋子究竟是如何兜起乡村振兴的产业梦？
1: 走进山东德龙塑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拉丝机高速运转，织布机精美交织，不多久一个个结实耐用的蹲包袋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
2: 我们的蹲包主要用来装锂电池等高端新能源粉料，外带基部做到了抗氧化级别，内衬做到了4层材质，可以起到隔热、水分和抽真空的作用，最高可以装到纳米级别的粉料。
1: 蹲包俗称集装袋，虽不起眼，却是现代物流体系的关键一环。它能将粉末、颗粒等散装物料转化为标准化单元，适配叉车、起重机等设备的高效作业，成为粮食、矿产、化工、建材等行业的标准物料包装解决方案。蹲包袋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而聚丙烯恰恰是当地的优势产品，只不过这些年来守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当地却一直没能形成相关的产业优势。
4: 我们这个片区紧邻东明石化产业园，原料供给便利，但是过去呢，我们石化产品大多数原料销往外地，附加值有限，各村产业又各自为战，基础设施短板也非常突出，制约着我们乡村的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1: 如何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呢？刘楼镇决定打破各自为战的格局，将10个行政村分散的资金、土地、老旧厂房等沉睡资源统筹盘活，集中整合资金6500余万元，改造建设成近7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建成4个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超20万平方米。
5: 依托本地产出的聚丙烯原料，打通了从原油到成品蹲包的完整链条，做到了从一滴油到一根丝，再到一匹布，最终做成一个袋儿。整个链条中每个环节都可以产生效益。
1: 资源就地转化，产业梯度升级，链条越拉越长。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不仅拉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也

0: 把在外打工创业的年轻人拉回了家乡。
1: 当初选择东北这行业呢，是看中了我们东北石化的原材料优势，物流成本低，市场前景好，政府对我们企业啊进行保姆式帮扶。我们这个厂啊，从建成厂房之后到我们正式投产，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0: 郝二坤并没有满足于普通蹲包袋的生产，而是带领团队开发出

0: 产业发展格局，像那些热熔拉丝、织布这种核心工序，全部安排在龙头企业来做。像这些缝纫等一些劳动密集性的环节，就放到村头加工点来做，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俺们都是来这厂里，都是干活，都是积极的。多劳多得，手脚麻利嘞，挣了一个月5000多块钱到6000块钱。
2: 目前全镇已培育拉丝热熔生产线11条，村头加工点21个，年产值近1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惠及全镇1/5家庭。墩包小镇的发展经验也成功入选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优秀提名案例。
3: 未来我们将推动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迈进。重点在防静电、可回收等高端产品上发力，对标国际标准，全力打造鲁西南最大的集装袋生产基地，让墩包小镇的名片更加闪亮。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近日在长沙举行，围绕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山东以齐鲁粮油品牌为核心，组织省内114家粮油和粮基骨干企业抱团参展。1800平方米展区内近1000种优质产品集中亮相，从米面油到调味品一应俱全。线下精品展示与线上直播推介同步进行，品牌矩阵和科技赋能成为山东展团两大看点。在粮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当下，山东如何让齐鲁粮油这块牌子叫得更响、走得更远，又如何借大会东风把产销协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大会现场看一下。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作为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与往届相比，今年山东参展更加突出品牌化、数字化和产业协同。中裕、华瑞等龙头企业的拳头产品与五星德粮等区域品牌集中亮相，形成省级品牌加区域品牌加企业品牌的矩阵式展出格局。同期举办的齐鲁粮油专场推介会，则全面展示了山东粮食产业的品牌实力与产业新貌。
5: 在大会上，我们还形成了一批科技和产业合作的成果。山东华瑞集团与国家粮科院达成了全谷物制品和技术服务合作协议。滨州中裕与湖南一家园集团签署了3000万元的大订单，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2: 通过组团参展，山东企业不仅把齐鲁粮油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订单，更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作机制中完成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击的转变。这种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结合，推动山东粮食产业加速从卖原粮向卖品牌、卖标准、卖服务跃升。
5: 一直以来，我是积极组织授权企业参加各类线下展销推介活动，上线五星德粮京东旗舰店，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粮油工业总产值逼近400亿元。
2: 随着我国粮食消费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全谷物等健康食品越来越受到关注。全谷物保留了谷物的皮层、胚芽和胚乳，营养更全面，功能更突出。本届大会上，全谷物食品成为山东展团的一大亮点。
6: 本次活动带来了全谷煎饼，有17款全谷煎饼，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可以打在这个包装袋的标识上的，并且呢，通过参加这次展会，让更多的客户看到了我们的全谷煎饼，带来了很多的订单。
2: 与前7届相比，本届大会最突出的亮点是创新。从粮基装备的智能化升级，到粮食检测技术的精准化突破；从仓储物流的自动化变革，到终端产品的风味化细分，一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粮食产业变革正在长沙精彩呈现。作为深耕粮食领域20余年的科技龙头企业，浪潮数字粮储科技有限公司携新一代粮食数字化产品亮相大会。
7: 以粮食收购环节为例，我们通过智能体值手，让一线操作人员转变为后台调度员，数字伙伴根据库存、品种、仓房情况等实时自主调配，为司机提供全流程作业导航，不用下车就能完成卖粮。
2: 山东是全国粮食生产流通和加工转化大省，齐鲁粮油的实践表明。

通过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科技化的系统推进，粮食产业完全可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当921亿元的品牌价值成为现实，当好粮油网让全链条数据互联互通，当应急保障基地筑起安全防线，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山东粮油产业集群的积极探索，更是中国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缩影。十五五期间，山东将立足粮食大省战略定位，实施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工程，开展齐鲁粮油品牌梯次培育计划，打造千亿级粮食产业集群和特色优势产业带，构建省级引领、市县联动、企业支撑的品牌协同体系，推动齐鲁粮油从公共品牌向国家产业名片跃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随时可以玩游，随时听取摇板去做宣传，
1: 就是一颗心，
0: 就是想让乡亲们的摇板鼓起来。
2: 我们年轻怕什么？干就完了。
3: 在济宁金乡县孟铺村，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中有返乡大学生，有种植能手，还有电商主播。2020年，这群年轻人聚到一起，在当地党委支持下，由孟铺村党支部书记孟凡洲带头，组建起了一支青年助农先锋队。
0: 确确实实都想着为自己的家乡多付出一些，多干些事儿，能够实现就是村庄一个好的发展。都有这个情怀，本身也是一个党员嘛，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
3: 你可能觉得一群年轻人在农村能折腾出啥来？来之前我也这么想，直到我走进孟铺村，认识了这群人。
0: 对，我是咱们队的这个资深操作员，对，无人机操作员。
4: 炸过鸡？
0: 炸过，炸了有几次了。
3: 炸鸡不丢人，那是先锋队的队员们和这片土地打交道的学费。如今他们手把手教村民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为后期丰收做保障。可要是把时间倒回5年前，别说飞了，就是大型收割机想开进孟铺村都得犯愁。
0: 土地西子花大小不一，再好的技术咱也用不上。
3: 2022年，金乡县想通过土地流转，把零碎的补丁田整合成连片的大块田。先锋队员们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入户动员。
5: 这些年轻人不是瞎折腾吗？没有事，现在
0: 是不是骗人呢？或者是人家都往那屋里不洗澡，是吧？
3: 面对村民的疑虑，队员们每天泡在村里讲政策、算收益，还带头把自己家的地整合起来做实验。半年时间，2700亩零散补丁田成功整合成片，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2025年。每亩保底收益超1000元。
6: 这些年轻人各方面都懂，就是干的特别，老百姓下面跟着他跟的也有信心，
0: 就是想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
3: 这就是这群青年破局最朴素的底气，不靠口号，只靠实干。
4: 你今年一共种了多少亩？
7: 一斤种了50多亩，这样大约就是六十多，不是，就是一斤里，搞那个1亩多钱。所以说了，我这是一亩地嘞，就大约就是200多块钱，多挣200块钱。
3: 一亩地多挣200元，程兴中说很合算，但先锋队觉得不够。他们想做的是带着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去，不仅论斤卖，更要论品牌卖。于是，这群年轻人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南方一线城市的商超货架上。
8: 人生地不熟，工作看来很难，当时他们就问我们：“你金乡的大蒜好在哪里啊？跟我们南方的大蒜有啥区别啊？”当时确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真正到了这个一线城市品牌的时候呢，它要求的太精致，所以说我们就中间呢没受过这样专业的去培训，去学习，导致订单就取消。
9: 像当时我们差点就放弃了，但是在我们队员互相鼓励的情况下，我们白天在商超里面，研究这些产品的陈列方式，晚上对着镜子练习这些推介的话术。我们想着只要功夫下得深，没有干不成的事。

0: 很快，队员们摸通了大城市的营销模式，搭建了300平米的常态化展销馆和线上线下一体化购销平台，打出了梦铺农产品品牌。
1: 我从去年到现在一共签订了8000吨大蒜的订单，我特别自豪。
2: 现在卖的方向欧洲了、韩国了，还有港澳区的那个大湾区，还有基本上世界各地都能吃到我们大蒜。所以说呢，在我们那个小农村里面，把大蒜种在这儿，能推向世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0: 先锋队还通过老带新技术培训，年带动济宁农产品销售超1.5亿元。这群年轻人重新定义了乡村青年的模样。
3: 我们随时可以弯下腰去扛起锄头去田间种地，也可以随时挺起腰板武装好自己，把我们的家乡推广出去。
4: 我们就是一群普通人，干着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我感觉我们很苦，

0: 感情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你不战死做不脱命，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大家好，
7: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8月初3。
8: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山东大力发展网信产业，不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织密数字强省防护网；
8: 山东鼓励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突破新能源重卡效率瓶颈，向每公里一度电发起冲锋；
7: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8: 齐鲁最美教师专栏，一起认识为中医药古籍定下教刊标尺的王振国。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网络安全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与数字时代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山东大力发展网信产业，不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全省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全域夯实，为数字强省建设筑牢了坚实屏障。
9: 这个小盒子里隐藏着微型摄像机，很难被发现。然而，中孚信息最新研发的电磁信号保密监测器能够对周边异常电磁信号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甚至反向截获偷拍画面。
10: 中孚信息呢，在保密安全、密码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像电磁空间安全这些领域，都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能力和产品体系。针对 AI 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的安全挑战，推动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让 AI 成为智能应用的出厂设置。

0: 用 AI 对抗 AI。
1: 中孚信息是国内安全保密领域首家 A 股上市企业，它的强劲实力正是山东网信产业集群全面崛起的生动缩影。从龙头企业的技术突破到全省产业集聚，目前全省网络安全产业年均增速超10%，2025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数字强省底座先行。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化风险，山东主动出击，推动单一安全防护向全场景多维度升级。山东将规上企业工业互联网全面纳入省级监测预警，安全治理由单点防护转向协同联动。在全省一盘棋布局下，山东移动配合打造的省级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已汇聚超21万个工业资产数据，通过将安全基因深度融入云网基础设施，护航齐鲁制造向心而行。
2: 工业互联网一旦出问题，停的是产线，坏的是设备，所以我们的核心创新理念就是安全绝不能事后打补丁，必须在建网之初就把安全基因嵌进去。我们创新引入了 AR 大模型和知识图谱技术，打造了自动化安全大脑，让系统能够像人一样自主识别新型恶意攻击，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1: 目前全省16市全部建成市级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体系累计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已超过570亿次。依托全方位的数据防护网，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违法犯罪，出重拳持续加大打击治理力度。淄博市公安机关就先后侦办涉网案件91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多人。今年8月成功斩断一条涵盖木马制作、黑客攻击、纸马盗币的黑色产业链，破获特大网络黑客案，从源头上保护了人民财产安全。
3: 现在的网络违法犯罪隐蔽性强，链条长，单打独斗防不住，必须用新技术打赢新型战。我们通过警企协作、跨域联动，强化对黑客攻击、数据窃取等犯罪生态的源头斩链，创新融入全省净网大局，用硬核技术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 目前山东正高标准建设济南高新区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在全国率先落地首单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综合保险，全省50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覆盖学生8万余人，基础研究、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的齐鲁生态已然成熟，一张立体高效可信可控的网络安全防护网正全面铺开。
4: 山东省将持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努力呢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那么推动呢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工程项目呢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使用，为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提供核心的产业保障和技术人才支撑。
5: 重卡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公路货运量，虽然柴油重卡仅占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的3%，但是碳排放却占了道路交通领域超40%。推动重卡新能源化是降碳减排的重中之重。山东大力支持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攻克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提升渗透率。
1: 光点汇聚成星海，在这张图上，亮点代表正在奔驰的新能源重卡，他们见证着山东重卡的绿色版图不断拓展。而在3年前，这里不过是零星点点。
6: 每新增一辆新能源电动重卡，全年常态化运行20万公里，相较于传统柴油重卡，每年可实现减少碳排放110余吨。这就相当于每年栽种近200棵树的生态效果，绿色减碳效益十分显著。
1: 重卡的新能源之路起步和乘用车十分相似，也是走改造的路子，拆掉发动机，换上电机，加装电池。但这套模式放到需要跑得远、多拉货的重卡身上，用户并不买账。
7: 100公里大约1.6度电，咱1度电差不多是8毛钱。这样跑100公里的费用是130块钱，油车100公里的费用大约是240元。但是本身这个新能源车吧，自身比较重，在限制49吨的情况下，少拉30吨货，这样就是运费吧，就少挣80到90块钱之间。
8: 这样用户总体算起来呢，他感觉换电池啊，比这个油车啊没省了多少。

0: 所以说呢，就是感觉不划算，哎，所以说前期我们这个电视的销量也不是太好。
1: 电耗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效率低。
2: 电能从电池输出后，需要流经电机、变速箱、传动轴、驱动桥才能抵达车轮，流过的每一级都将会产生能量损耗，总的系统效率将不超过80%。电池每消耗100度电，只有不到80度电用于开车。
1: 为破解效率短板，中国重汽将乘用车的电驱桥技术率先引入重卡领域，成为引领新能源重卡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
3: 我们把电机、变速箱、车桥三套核心部件呢，高度的集成了一个整体，取消了中间传动轴，也就是说我们砍掉了多余的传动的中间环节，动力呢经过电驱桥直接到车轮，整个电驱系统的效率提升到了现在的91%。
1: 但是实验室层面的数据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电动重卡在单一场景情况下系统效率较高，一旦遇到复杂多场景路况，行驶平均有效效率下滑明显。
4: 特别是重载起步、爬坡上坡、走走停停的情况，效率就会明显下滑至80%以下。因此，怎么结合多场景的实际情况去优化电驱控制系统，这是行业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
1: 2024年，山东将高效电驱系统纳入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聚产业科研力量，中国重汽牵头接榜，与高校组成联合工作团队。
5: 我们一定不能坐在家里空搞研发，必须要到用户的实际运营场景中去，充分体验用户开车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利用2年多的时间，从东北到西南，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所有新能源重卡的运输工况和场景，采集了160万公里的路谱，
6: 摸清楚一台重卡绝大多数干活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轮子该转多快，劲儿该出多大，把这个最经常出现的工作点找出来，后续啊就让电机、电驱桥围着这个状态去匹配调整。
1: 为快速实现状态匹配，重汽搭建起国内首个商用车电驱桥5轴试验室，通过仿真复现，1:1模拟真实路况，优化电驱系统参数。
3: 比如说我在福建啊，我们踩的这种极限的下坡路况，什么叫极限路况呢？当时这个车拉得非常重，然后呢，整个坡度呢接近了17%的制动坡度，因为这种路况在现实中或者在真实场景中，我们是没法去做的。但是我在我5轴上，我可以精准的、快速的去进行这种模拟迭代，从而优化我们的算法。
1: 现在，重汽研发的第4代电驱桥系统在行业内首次实现最高传动效率94.6%，并且在92%的工况下，效率都超过92%，平均每公里电耗降到1.1度，
7: 节能增效优势十分的突出。年运行里程20万公里，如果是测算的话，这一年能够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大概能够节省的物流成本大概在2.4万元。
1: 系统效率提升是让重卡有多少劲儿就能使出多少劲儿，如果车子更轻，那这些劲儿就能拉更多货，因此重卡轻量化也很关键。
8: 首先，改造货箱不再简单依靠护钢板硬扛，重新设计货箱整体框架，该薄的地方把板材剪下来，去掉多余硬料。其次，把钢制传动轴换成高强度铝合金，强度一点不打折，重量却能轻30%。
1: 企业还在电驱桥、电池布局等方面进行优化，重量再降600公斤。随着电动重卡核心技术的突破，性能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销量2.5万辆，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重卡在山东的渗透率已攀升至45.4%。
2: 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是我们的研发导向。每公里1度电是重型商用车行业的目标，也是中国重汽全体研发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我们将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商用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9: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位于德州平原的山东雷雨时代智能制造项目建设现场。眼下，工人们正加紧开展车间墙体规整、地面布画耐磨处理、管线布设等施工作业。
1: 该项目聚焦新一代新能源、农用机械及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集整车底盘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4000台高端智能农机。
2: 项目总规划投资5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综合收入近1亿元。
3: 截至目前，1号厂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安装工程已完成95%。2号厂房、3号开闭锁和4号消防水池已全部完成。
1: 作为山东省重大能源工程，潍坊抽水蓄能电站地处山东中部负荷中心，总投资81.18亿元，共规划安装4台单机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未来将以50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山东主电网。
4: 计划2026年12月31日首台机组发电。剩余3台机组呢，正在进行我们机电安装和机组调试，计划27年10月份4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
1: 项目建成后，将和省内其他抽蓄电站新型储能形成布局互补，构建源网荷储协同体系，服务双碳战略落地。
4: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山东电网调峰压力，显著提升山东电网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将发电13.14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碳排放5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万吨。
1: 京石路东延工程是连接济南与淄博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目前，济南淄博交界至杨家路口段13.7公里顺利通车，淄博周村区、淄川区、文超湖等地一线贯通。跨城公交济南章丘九路和淄博周村130路公交在李家团村实现无缝换乘，跨城便民红利持续释放。
5: 有效地促进济南淄博两市的互联互通，促进淄博全方位对接济南，有效融入社会经济圈一体化，提供扎实的交通保障，为沿线群众企业的运营带来极大的交通便利。
1: 第18届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坛昨天在惠民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孙子文化研究专家、社科领域学者、业界嘉宾、青年学生代表围绕孙子智慧与治理之道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互鉴，挖掘兵学智慧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等方面蕴含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智慧，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滨州市彰化区围绕冬枣特色产业，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推动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升级。
7: 眼下，彰化冬枣开始集中采摘，下洼镇枣农陈磊的12亩詹东二号亩产超过了2000斤，品质提升，售价翻了1倍，管护成本却比往年下降了1/3。
8: 一斤能卖50块钱，一年就是总收入100来万。现在不光卖的高了，成本也减少了，以物理防控为主。
9: 你这都是流氓春的，
8: 对冬枣来说，这个天地啊，年终交、年终包已经防控得很好了。
7: 绿芒春是冬枣的头号天敌，冬枣花蕾一旦被吸食，幼果就会出现畸形脱落。以前枣农只能频繁喷施化学农药来防治，
10: 加多了药以后也影响冬枣的品质啊，果皮变厚啊，颜色这个发暗啊，包括口感发涩，对枣也不好，对环境也不好。
7: 针对绿芒春成虫善迁飞、产卵量大、世代重叠的特点，省农科院门兴园团队扎根彰化，采用掐源头、断传播、养天敌的方式，构建起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控链条。
11: 我们在彰化开展了彰化冬枣绿芒春全程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然后呢，我们主要采取了冬茧出卵、理化幼控、生态防控以及全程的微生物农药的防治，全程没有使用化学杀虫剂。
7: 当地拿出专项资金和示范地块，由农技人员包片驻点，手把手带着枣农干。
12: 我们指导农户在冬天的时候刮除老树皮，剪除枯死病虫枝，清源灭卵；早春的时候呢，挂设诱捕器，实时监测成虫动态；到了防控关键窗口期的时候呢，精准喷食微生物农药，消杀绿芒春，而不伤害它的天敌。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在园子里种蛇床草、苜蓿等功能植物，让他们长期能够站岗放哨。
7: 一套流程走下来，枣树长势明显好于常规管护的地块。陈磊拿出5亩

0: 果园跟着干，坐果期一到，满树觅食的幼果让他彻底放了心。
1: 你再尝尝个口感，这入口即化，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升级，不光是放这个绿芒醇了，对这个红白蜘蛛，对这个蓟马防控也很好，都能防住。
0: 如今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已扩展到彰化300,000亩冬枣林，配合当地冬枣双增双提工程，冬枣品质得到了系统性提升，果形端正，糖度均匀，农残检测全部达标，优质果率提高到80%以上。今年彰化区冬枣年产值突破75亿元。
2: 通过建立战后冬枣全过程绿色防控体系，冬枣产业实现从种产量到种质量的全面升级，持续推进冬枣新品种迭代、新技术应用，夯实绿色生产根基，推动产业增效，枣农增收。
3: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一套看不见的标尺《中医药古籍整理规范》，它让散落在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的中医药古籍有了统一的校勘标准。主持制定这套规范的是齐鲁最美教师王振国。
4: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和整个伤寒杂病的关系是怎么一个关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什么呢？中医古籍在传承过程中的分与合。
5: 在古籍资料室里，王振国正带着学生一字一句的校勘比对，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差一个字意思就偏了，有的断句不同方向就变了。
4: 同一部的古籍多家校出来的运用的底本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文献整理这个行当如果是连个规范都没有，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整理前人的著述呢，对于传承是交代不过去。
5: 谁来造这把尺子？王振国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底本怎么选，译文怎么校，断句怎么定，过去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如今有了这把尺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医藏有了校勘标准。王振国也带着团队用8年时间校勘整理416种古籍，让一批珍贵文献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4: 那我的老师当年就跟我说，文献研究啊，它是冷板凳里的冷板凳，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你今天不做，后人连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典籍的根基立不住，创新呀，它就是飘在半空中的。
5: 这句话，王振国记了40年。他不急着让学生先背翻歌、上临床，而是让他们面对一本古籍，去读、去教、去追问。
6: 刚进师门，我觉得自己经典背诵的够熟了。结果王老师第一次带我进特藏库，只问了一句，你背的这条原文到底是哪一代人替你定下来的？他教的不是点教手艺，而是把一种对文明不轻慢的劲头缝进我们的学术人格里。
5: 不只是整理古籍，王振国15年攻关中药药性理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他把课题带进课堂，让学生在文献里磨性子，在真问题里长本事。100余名博士、硕士从这里走向临床教学一线，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7: 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而是把受经典、正学术、带学生作为人生的追求。
5: 这些年，王振国还做了一件事，把中医从库房里请出来。他参与主审《中医药文化与生活丛书》，用吃饭、睡觉、走路这些日常小事讲中医里的大道理。他作为学术嘉宾登上中国中医药大会，参与《少年中医说》，让齐鲁医派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公众，
4: 把典籍里快被灰埋住的真东西一条条教理出来，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这灯下的字，我们就接着教。
8: 聚焦社区资源不足的短板，威海市实施4联共建行动，统筹机关、乡村、行业、站点4类资源下沉社区，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下午4点，荣成市香河社区潮汐小市场准时开市，20多个摊位摆满新鲜蔬菜、应季瓜果，采购居民络绎不绝。而2年前，这里还多是流动摊贩，分散在社区周边，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居民投诉不断。
9: 家里种了好多土特产，以前吧，就是没地方卖，这里不让，那里不让。
5: 香河社区人口密集，居民对瓜果蔬菜需求旺盛，社区虽然多次劝导，但缺少执法力量，治理效果有限。为此，社区联合城管执法人员下沉一线，集中整治，并根据居民出行习惯划

0: 定潮汐小市场经营区域，明确经营时间和范围，实行常态化管理。
1: 周边的一些城镇的居民呢，也愿意来我们这里摆摊儿。最多的时候呢，能达到30多个摊位啊，不仅能帮助呢村民增加收入，然后家门口的一个便利呢，也让我们的社区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0: 荣成市以乡和社区探索为契机，建立社区梳理需求清单、部门接单处置的工作模式，推进政社联建、村社联建、会社联建、站社联建，让优质资源下沉社区。目前累计落地各类联建项目280余个，开展农产品展销、技能培训等服务近2000场，吸纳5000余名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群众19.6万人次。
2: 市联共建，核心在联，关键在建。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治理力量，凝聚共建合力，持续为群众提供更精准、更优质、更暖心的家门口服务，充分发挥社区的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3: 为期3天的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今天迎来收官，先后上演0.9米两段赛、1.45米级别大奖赛等多场较量，其中难度最大的1.45米级别大奖赛冠军由骑手沈奕奇搭档马匹蓝泡泡获得。本届赛事共产生8个项目的冠亚季军24个，这是该项高规格星级赛事第3次落地济南，进一步推动了济南马术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4: 让这个市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近就便的就能够欣赏到国际的精彩的高端的这种赛事，对于济南马术的人才的培养，还有这个梯队的建设，还有为这个我们省队输送专业人才，大有裨益。
3: 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山东5连战今天举行，赛事设专业越野组、进阶越野组、全民体验组3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全水平参赛群体，吸引全国超2000名跑者参赛。截至9月18号，所有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5连山、9仙山2大景区。9月12号至13号，光威京东2026垂钓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开展垂钓研学营、垂钓体验、品牌 IP 互动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威海中国钓具之都产业集聚优势。目前，当地拥有钓具生产及配套企业1400余家，钓竿年产量达4000万只，全行业年产值超100亿元。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掌握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

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

0: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

0: 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

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0: 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4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0: 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十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十二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8到29摄氏度；德州晴，12到29度；聊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16到30度；菏泽晴，16到29度；枣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7到31度；武陵源江酒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8到29度；日照阴转晴，19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0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5度。潍坊晴，17到29度；淄博晴，15到30度；滨州晴，16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28度；济南晴，18到29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绿。

0: 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迪士尼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做粉条吧啊，白面馒头管够造，我搁三差五还有鱼。
1: 李元首，那边加码了。
2: 哎，来来来来来，
0: 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搁三差五有鱼吃。
3: 张志正，我加一毛。
2: 哎，
0: 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了。
2: 走了，
0: 赶紧赶紧上钩就走了，快快快！
3: 我再加两毛，
2: 加两毛了。

0: 爹，娘，怎么样了？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哎呀，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
1: 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0: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1: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
0: 还找他们去？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这儿了吗？走这儿。
1: 走这儿走，走这儿干什么？
2: 哎哎哎！
1: 来，
2: 来这。
1: 哎，放开，放开。
2: 哎，
1: 想好了，开始吧。
0: 小董，
3: 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4: 收拾起来，回去摸两把去。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紧了，
1: 拴紧，拴紧，
2: 站好啊！
1: 好了，好了。
3: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4: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

我们哪儿不去，守着你，你到哪儿都好。姐，咱就干这一季，分了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办案动啊？现在这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可咋办呢？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风险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爷爷妈，这么大重幸啊！
3: 这还能走吗？
2: 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足够大了。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啊，
1: 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啊，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啊，
0: 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啊，哈哈。
1: 哎。
2: 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啊，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哎呀，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2: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
3: 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2: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儿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哎。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

0: 你明白了吧？咱爹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呢。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2: 离间计怎么断？离间计？嗯，看出手，少张牌。哎，出牌啊！
3: 不对，少张牌呢？嗯，还剩三张了，少一张。看看是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2: 有几个现在？
3: 八个。八个袋儿，你再看看，快点。
2: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了啊！少牌怎么？回来你找找。
3: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少牌？
2: 少牌了
3: 啊！
2: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4: 找找呗。
2: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啊？和你们一样啊？
4: 真的？
2: 真的？那就没说点别的？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4: 也没有啊，那，
2: 你没跟他说点别的？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能说什么别的？
5: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6: 就是呢。
2: 你说啥谁知道啊？
4: 是是。
2: 柱子，你啥意思？
6: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2: 哎，你们这信不过我是不是？
6: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啥可要干活去？
7: 孙子，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
1: 老东家，你喊俺们。
2: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1: 俺不玩了。
2: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2: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3: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
1: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干活去。

0: 姐，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没好。

0: 他妈最应该逼死了！谁他娘的胡说八道，还把他扔江里去！
1: 小崽子，你说啥呢？
2: 臭物，你小子别犯浑！
1: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3: 好，
1: 川五，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举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容你们管。
4: 成武啊，我看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不行，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看我啊，来，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双五，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老五，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2: 不要你了，不要你了。
0: 老五，好姑娘。

0: 你要是不想要，不就成了个废物了吗？
1: 不有就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吗？
0: 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
2: 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3: 走，
2: 站住！
3: 你们谁要是敢动夏雨根头发，我让他见阎王。

0: 姐，爷爷，三醒了，
1: 三醒了。

0: 咱们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
1: 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哥，啊，要干什么去？喊到镇上去，喊还就不信了，喊有钱还雇不着个工来。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蓝海也过去了？
1: 谁？
0: 韩蓝海啊。

0: 他雇那么多公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这不有病吗他？
1: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
0: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亲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2: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脱了呀？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0: 这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3: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0: 娘。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吵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3: 那俺说的是气话。
0: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3: 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1: 娘，你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哥，
0: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4: 哎呀，不会的，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5: 你有啥办法啊？
4: 我可以试试。
1: 你咋试啊？
4: 你呀，去管爹借十块大洋来。
1: 十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4: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嘛。
6: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4: 爹，你就借我十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
6: 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7: 老大媳妇儿啊，你想咬人呐？
4: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6: 好，好，好，我就相信你一回。大娘，你给媳妇儿拿十块大洋。
8: 下次再来，赵老板。来大林，里边请。哎，来大林，楼上请。
9: 来来来来。
4: 老板，哎，来壶酒。
10: 好嘞，
11: 来
12: 这一颗落不着手，
11: 太幸运了。
12: 快
11: 快快快快！
4: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2: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4: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11: 去去去去，你看这边在打牌呢吗？东哥，
4: 你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13: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4: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11: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4: 哎，算了。

0: 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儿。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2: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1: 让他玩。
2: 来，摸两把来。
0: 玩就玩，来。
2: 来
0: 来，
1: 你起来，
2: 起来，
1: 玩
2: 两把，来。
1: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活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压上，再玩两把。
2: 压，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重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仗可打了，是不是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6: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5: 再
3: 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准这个黄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2: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十块大洋。
1: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2: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6: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8: 大呢？我说你哪块大呀？
6: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9: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6: 是啊，就是啊。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我说我说我说，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6: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

0: 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1: 我赌四匹马，
2: 我赌三头牛，我赌三件王。
0: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3: 来了来了，
0: 笔墨伺候。
3: 哦，好好好，嘞。
0: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那怎么？
0: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答应你们的公家，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5: 好，
2: 一样算数你们啊。
3: 好，
2: 今天就
0: 让你们大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5: 行，
3: 没问题，
5: 算数，
3: 说话算数，
2: 算数。好，
0: 嗯，
2: 来。
0: 九条。

糊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3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4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5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2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1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你这是喝酒去了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跑这喝酒的你！
1: 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
0: 擦屁股纸了，娜文，那你上炕歇歇吧。上炕歇会儿。娜娜，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娜文，
2: 你少进来，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你看他爹呀，
3: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3: 我的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4: 他赌钱去了。老当家的，
3: 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
0: 不行，丁总账行吧？
1: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看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2: 是是是是是。
0: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和你们都有账？哎呀，
3: 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1: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
0: 行啊。
1: 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0: 哎呀，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走走走，
1: 回来。
0: 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呀，这可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1: 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0: 好，我做饭去。
2: 爹，那我去把他扶来。
1: 不，你去把他背来，告诉他我要敬他三杯酒。
2: 哎，

0: 文儿，文儿，哎，别热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打破了天门阵，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失性大发，你快给我严木。
0: 哎，嗯，嘿嘿。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超花，快！

0: 初26，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1: 财旺
2: 福旺。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喂，你好，
1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2: 那再增加10个人。
1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这是俺家的地。这是俺公爹的地。说要来了。

0: 小杜斌，
1: ，
2: 老杜斌，
3: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2: 老杜斌，千万不能靠岸了，赶快往江心走。
3: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4: 老杜斌。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5: 往江心靠！
2: 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6: 大家伙，往岸上！

0: 哎，大家伙儿啊，赶快拿东西吃，别客气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喝点脑子。
1: 来，正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
1: 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好，
2: 老叔啊！哎，老叔，哎，
1: 老叔，
2: 我站地就都过来了。哈哈，
1: 谢谢，谢谢，
2: 老叔，有人都来看车了。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来，一，坐下到这儿吧。好，好，好，
4: 两位先，
3: 两位先，两位先，两位先。哎呀，这一道，这马来一道，你看了马了。这呀，老崔啊，老东家，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

0: 秀，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俩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我早就好了。
0: 娘，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哎呦，哎呀，没事吧你？
3: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我俩脚趾手了是吧？
2: 我咋没腕子了？
3: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3: 秀儿，
2: 哎呦，你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
3: 真棒。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
0: 是吧？嗯，那你干啥呀？

0: 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我有你好看。
1: 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啊？风匣你都拉不好。玉书啊，
2: 哎，
0: 把菜拿过来。
2: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3: 洗菜，真是可惜我这双手。
4: 老当家的，
5: 哎，
4: 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
5: 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蒜破天吗？
6: 我听他们说的叫蛆破天儿。
4: 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你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
5: 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4: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5: 仗义，
4: 仗义，
5: 来干活吧。
4: 啊。
7: 要睡呀、啊，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8: 您睡一觉，那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7: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8: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去给我下碗面吃。山。

0: 老东家，双头来了。
1: 烟花。

0: 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
2: 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0: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
2: 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
3: 大爹，
2: 这么欺负人吗？啊！
4: 小五，你来一下。来，小五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5: 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笑>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 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笑>

0: 老爷子，
1: 走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烧回去，别带在身边。
3: 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都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啊，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爷爷中的是枪声。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六，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字据，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犟驴子。
1: 爷爷，啥叫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呢、啊，都叫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溺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
1: 俺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真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2: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完的话。<笑>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3: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原来你们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和秀儿。 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一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

咱们爷们儿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儿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儿，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笑>坐着喝酒啊，赶得上我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什么呀？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闻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2: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来一块喝，
3: 来来。给爹倒水。哎，
2: 爹，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我跟你娘说着玩呢。 我舍得花那钱啊！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吧，行？一口爹的，
3: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怎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1: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嗯嗯。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 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 可比你追闯我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0: 娘，你爹回来了，
1: 别说了，
0: 怕啥呀？
1: 什么不能说？ 天哪，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啊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 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他出来乏味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哎。

0: 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梨呀、啊，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
1: 你们猜他说啥？
2: 说啥呀？
0: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呱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好了，不说了。再说呀，你这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哎呀，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师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穿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娘，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年轻的，再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娘，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啊，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2: 好啊，好。
1: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2: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秋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唱了，
3: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哎，
4: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4: 啊？
3: 哪儿去了？
4: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5: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啊！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堵住这个门。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为什么就不进啊？做生意呀，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1: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2: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的非常火，好卖。<笑>
1: 来来来，边喝边聊。
2: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着。
0: 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笑>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3: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
0: 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2: 哎，
1: 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的明白。你投入大，建立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笑>
2: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也凑够那么多的钱呀。
0: 嗯，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2: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
1: 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2: 县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笑>小兄弟，啊，
1: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嘿。 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叫到俄罗斯贩米皮货，哦，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0: 那倒是，
1: 夏掌柜的。
4: 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再说吧。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哎呀，
5: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 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计不就计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吸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6: 掌柜的，您睡了吗？
5: 传杰啊，
6: 哎，
5: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什么事儿啊，掌柜的？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可是它太金贵了。嗯，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 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6: 掌柜的。
5: 他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0: 我不是说了吗，丰田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的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5: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0: 我做了一辈子商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0: 妈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在往野马湾去的半路上，老独臂受了枪伤，奄奄一息。在明晚的剧情里，他向仙儿和船武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1: 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2: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船武伺候您一辈子啊。
1: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

0: 老独臂的离世让仙儿和传武的内心深受触动。在排帮到达野马湾之后，一直四处漂泊的二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1: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他吧。

0: 仙儿和船武短暂的幸福被突如其来的伞兵打得粉碎。仙儿为了躲避危险跳进了江中，中枪的船武更是生死未卜，不知所踪。
1: 还找下去吗？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别着急，慢点喝。
3: 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4: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2: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4: 在这儿
2: 啊？
4: 那我干点啥呀？
2: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5: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6: 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5: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6: 啊，回去。
2: 哎呀，这就走了
6: 啊。这就走。
2: 来啊。
6: 啊，回去。
2: 哎，慢走。
0: 仙儿把自己和船武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姐，
4: 老东西没
0: 对方可怜她的经历，劝她赶紧找个人嫁了，不要再孤苦伶仃地流浪。
4: 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船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船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

0: 你要么就凑合的嫁了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1: 来，爷您坐呀。谢谢。
2: 查车辆，快上警。
0: 谢谢。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的，谁都不知道。
3: 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4: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3: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4: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3: 哎，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
4: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5: 这商人郑三江一门心思要找山东姑娘，恰巧从山东而来的仙儿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6: 不是跟你说
5: 两个人会就此产生交集吗？仙儿真的能从此放下传武吗？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4: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4: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和传承，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鱼更出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9: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

0: 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从90后女兵李念到20年兵龄的张浩，临以死敌兵，在各个站位以公满贤章之势守护着万里海疆。千里之外，又一批临沂子弟兵即将踏上征程。好钢打刀，好男当兵，是刻在临沂人骨子里的红色印记。他们用严格的选拔方式把优秀的孩子送入兵营，创下县级以上行政区连续62年无责任退兵的全国最高纪录。
1: 当兵是我的信仰，穿上戎装，保护百姓安宁，报效祖国，成为复国的骄傲，为我的家乡争光添彩。
0: 他们眷恋着又要离开的这片土地，名为临沂，

这里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是沂蒙红嫂的家乡。在血与火的战争熔炉中，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锻造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0: 那些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沂蒙故事，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获得我国专业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的歌曲《沂蒙山》正在全国巡演。新婚燕尔的海棠送走了即将奔赴前线的丈夫，作曲家栾凯曾为了如何运用《沂蒙山小调》而犹豫不决。
1: 这个《沂蒙山小调》呢，应该说家喻户晓，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是用多了，最后你歌剧成功，他说不是你成功，是《沂蒙山小调》是成功。所以我当时有一段在想，我说要么就别用《沂蒙山小调》了。

0: 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八路军的孩子，海棠的孩子牺牲了。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一直等待的丈夫也牺牲了。
1: 对于海棠这个角色来说，她一直在等待，等到的最后却等来了一双鞋。她那种发自内心的伤心和悲痛还不能够真正的哭出来，
2: 觉得也很精彩，也很震撼，但是总觉得少一段催人泪下那种。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找到灵感了。

当最高点的时候呢，恰恰用营山小调把他的那种沂蒙武训的高大形象通过味道的唱腔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哎呦，我当时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写沂蒙精神的这么一种形式。

乡乡有红嗓，村村有烈士。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根据地420万人，120万人拥军之前，21.4万人参军参战，10万烈士血洒疆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民歌之一的《沂蒙山小调》，传唱着沂蒙人的牺牲与荣光，传唱着中华民族的奋进与担当。

0: 在北京工作生活四十多年，到过世界各地，著名油画家王怡东的绘画语言在突破，他的画笔始终描绘的是心中最美的沂蒙乡亲们。
1: 沂蒙山区的，我觉得最大的源泉是那个老百姓的善良，还从善良引发出来的一些情节，媳妇儿和丈夫的感情，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邻里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就想把他们画得最美。这是颐和是吧？
2: 这颐和，
1: 哎，这颐和，
2: 这是叫北京。
3: 猛一看还以为是海滨城市啊，感觉那边就绕到大海里头去了。我记着小时候就一个大桥，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水墨桥，现在多少桥了？哎呀，我看那边还有好多呢啊。
0: 八百里蒙山，绵延着红色血脉，五千年文明，吟唱着历史长歌。在这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后圣荀子传经授徒，留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不朽篇章。在这里，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汉墓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片允文允武的风华之地，汉晋时期名为琅琊，谋略贯三国的诸葛亮，书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王羲之，勇抗安史之乱的楷书大家颜真卿，珠算创始人刘宏等，琅琊是铸造他们精神之魂的故乡。

0: 琅琊名士多，沂蒙风雅传。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潮流，每天在碰撞，在融合。苗苗即将创作一幅以临沂神话为主题的剪纸作品。
1: 姜子牙在降妖除魔的这种过程中呢，不小心入水，但是呢，我们在水里呢有一位老神龟，发现了以后呢，就把他去相救。姜子牙为了感谢这位神龟呢，就说要带你上天上，我们去给你封为神。但是呢，这个老神龟呢，特别呢想留在这里保护的这一方百姓。这幅作品剪纸的作品呢，也是想呈现出我们这个临沂的标志龟托城。
0: 传说中，有一位老神龟在驮着临沂城，保佑着人们代代平安。
2: 这个传说呢，在我们临沂几乎家喻户晓。在明万历宜州志里头呢，有个宜州城郭之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有这个四个城门，宗代门呢是北眺泰山，詹门门呢西望蒙山，镇海门呢就是东临大海，望淮门呢就是南临淮河。它就从空中看，就像一只神龟啊。乌龟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呢，它是个灵兽，它的寓意是江山永固。
0: 人们期盼着代代永固的临沂城，已在时光中屹立了3000多年。《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哀公三年，季孙思、叔孙周求率师乘启阳。启阳，太阳升起的地方，温暖、明亮、充满希望，就是临沂城最初的名字。传说中，这里还是凤凰集居之地。
3: 这个古人说太阳怎么在天上运行呢？就是一只神鸟背负着太阳在天空中运行。后来干脆太阳就是一个神鸟，也就是凤凰。上面那是顶，你看那个顶的顶足有什么不一样？
1: 是两个孔，像眼睛。
3: 对，
1: 像这个鸟的这个头，这个。
3: 对对对，叫鸟喙形顶足。
1: 这个像酒壶。
3: 绝对是盛酒的。
1: 盛酒的。
3: 你太厉害了。
1: 握着这个柄的这个位置吧，哈，就像这个马的那个尾巴，但是它这个嘴巴是尖的，像又像鸟的那个头。
0: 制作出这些陶龟的，是以凤凰为图腾崇拜的东夷人。8500年前。他们兴起于沂束河流域，临沂是东夷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带，代表着中国史前制陶业最高技术水平的祭祀礼器蛋壳陶高柄杯，其薄如纸，是东夷人独有的制作技艺。临沂市的馆藏数量接近全国60%。蒙山沂水间，崇拜凤凰的东夷人如同我们一样，期盼着这片土地历经千年风雨，依然能够生生不息。
1: 一定要突破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去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不光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而且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沂蒙剪纸的这种特色。
4: 哇，这个乌龟上面还驮着一个房子。
1: 嗯，对，你看它这个背上妈妈给它放了一朵小花。
4: 我要像妈妈一样要剪纸。
1: 那你得要好好学习，是不是？
4: 是。
0: 这幅作品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红色纸张，苗苗自学了脱裱，要用套染的方法做成彩色剪纸。
1: 其实我是自己想的，这是一种创新嘛。你像国画呀什么，它都是以色彩的哈，颜色的。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也弄成这种色彩比较漂亮的。
0: 自小喜欢剪纸的苗苗，原本在幼儿园工作。2017年，他决定辞职开剪纸工作室。
1: 你干什么不行啊？上个班多好呀，你非要辞职干这个，谁买呀？就是在村里的话，真是家家户户都会。你像在我们城里的话，我们去把它想传承，真的很难的。刚开始半年才收一个学生，也没有人学啊。收了一个学生，后来我就想了，公益，我不收钱。
5: 现在不要拍了， 做这个事儿，这不是说
1: 大家看到赚钱都想一股劲儿往这钻，他关键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就是我想了，我自己爬，我一爬我也一点了，我每年我也是一个台阶往上爬，我这手和脚都夹着我往上爬，我就哪怕爬得慢一点。
0: 我们每个人都驮着自己的梦想前行，而在临沂的传说中，他们的身下还有一只老神龟，在驮着这座城，护佑着每个人梦想成真。

0: 别打！
1: 年近古稀的鲁砚大师刘克堂正和徒弟们寻找一种存在了上亿年的玄武砚。

0: 它们夹生于页岩之中，可做砚台。
1: 要不我可以砖块吧，给砖块这块修啊。
2: 这长得跟砖块似的。
0: 刘克堂的儿子刘刚几年前从法国留学回来，跟着父亲学制砚台。
3: 漂亮。
1: 可以然后我看这块，
0: 徐公石的特别之处是在亿万年间的风化水蚀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纹理，而这需要仔细打磨才能发现它的真面目。
1: 有点差距是吧？
2: 有点难度，有点差距。
1: 嗯，它就是石头，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和你
2: 想象它不一样，
1: 它不大一样。对，
0: 挑中了石头的外形，却没有猜透它的内力。刘克堂有点失望，他需要的石头要古朴大气，具有汉代风骨。这座1700多年历史的东汉古墓，就是刘克堂制砚的灵感来源。280块石料砌成的地下宫殿，硕大的斗拱，倒挂的神龙，深雕浅刻的汉画像，不仅是对幽冥世界的想象，还呈现了临沂在大汉王朝时期的风度气象。特别有难得一见的乐舞百戏图。其中的马术图被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币。
2: 这个石雕和人的当时社会的风气风貌完全一致，那确实是大汉风骨，都是啪啪啪，都是那种张扬的。我们特别是北方人，我们临沂人烈烈汉风，解放战争的时候，特定小事冲锋在前，谁畏惧死呀？这就是大汉风骨，这就是临沂人的风骨。
0: 汉画像石呈现出来的大汉风骨，并非只有一往无前。这些雕有胡人的墓室立柱、罗马风格的多角石柱、西式建筑的拱形门廊，似乎在诉说着汉代临沂人另一种精神追求。
4: 这样一组东西，在全国要想找第二例不容易。这两个兽头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这边是上下牙扣在一起的，这边是把这个舌头刻出来了。这样的高浮雕最有可能呢是经过中亚受到了罗马文化的影响。
0: 西方的雕刻技艺如何传播到了临沂？墓主人为何要把西式建筑风格带入自己的往生极乐世界？
4: 它体现了汉代临沂人开放包容的一种精神。陆上的丝绸之路是东西向的，海上的丝绸之路是南北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点之一，所以它今天变成北方最大的物流城，追溯到汉代也未必没有一点文化基因在，所以思想才比较活跃，文化也相当的发达。
2: 破书，修工的破书性吧，
1: 我感觉不是很美，说实在，它很不错，但是它，
2: 它这个能做出很美的东西来，这破书。
0: 虽然觉得不够创新，刘刚还是尊重了父亲想法，开始了自己的砚台创作。
5: 刚开始的设计思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具象了，然后没有考虑左边这个天然的部分，天然的美，人力是无法企及的。
1: 这次我想要做个印象派，说实话，我觉得它像个巨人的脸，看它的侧脸，对吧？眼睛、鼻子和嘴，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我又把它给定义了，我觉得就不大好。
0: 在法国多年从事设计工作的刘刚，原本从未想过传承这个古老的技艺，因为父亲的坚持，才不得不回国。
1: 在山东博物馆给我爸办个人展的时候，当时是我从国外刚回来没多久，我就想可能会不会来的都是看这些老头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我们砚台的这种作品前流连忘返，很多比我还小的有90后00后一问一交流，他们对砚语感兴趣。
6: 太小了吧这个。
7: 对，你看你很专业，这个地方还要伸下去。
0: 从一块石头变成一方砚台，凝聚着一代代制砚人的文化修养、审美追求、雕刻技艺，还有废寝忘食的心血付出。只希望它能成为文房之宝，与笔墨纸共同书写中国文字之美、中华文明之美。
8: 今天呢，老师就讲一个字，人这个字，你看它像不像一个人的侧面正在鞠躬的样子？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尊重他人，这就是古文字当中的人所带给我们的智慧。
0: 学会写一个大大的人字，是杨丽莹的书法第一课。书圣王羲之1720年前就出生在杨丽莹的家乡临沂。晋书记载，羲之幼讷于言，人谓之奇，及长变善，以古耿称。从一个不善讲话、平平无奇的孩子，成长为善于辩论、性情耿直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1000多年，每个人来到这里总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王羲之，遇到书法。
9: 永和9年，醉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与会稽山隐之兰亭，秀兮士也。春显必至，少长先及。次第有冲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青柳寄湍，映带左右，意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友情。因为书法作品是也是动态的，逐字看，心就会动。所以欣赏书法就是有点像欣赏音乐一样。
0: 美国人庄子义是位英语教师，因为特别喜欢王羲之，热爱书法，特意来到了书圣故里临沂。
9: 在行书中真的是我想不到一个可以超越兰亭，我觉得它的妙是在它的章法，未必在字。王羲之出生地，所以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叫南仁里吗？
10: 南仁里在哪个地方？
9: 在哪个地方？
10: 哎，很远，
9: 很远。
10: 哎，好，到了。
9: 哦，这儿。必姓庄，名子义，庄子义。
11: 庄子义，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1: 庄子的庄，
9: 庄周梦蝶的庄。
0: 为了寻找王羲之祖宅南仁里，庄子义来到了王祥庙，也是琅琊王氏的宗祠孝友祠。
11: 这个孝友祠啊，在1500年以前叫王祥庙，为了纪念王祥，这个卧病求鲤那个地方就是他当时啊，在1800年左右。
9: 哦，这个。
11: 对，在那个地方
9: 卧。在那边卧了。
11: 哎。
0: 为了求得鲤鱼给继母治病，冬天卧在冰冷的河面上。24孝中王祥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就是王羲之的曾祖父。至孝至纯、胸有地宫的琅琊王氏，在以孝治天下的魏晋时期渐渐官声显赫。位列三公的王祥临终前写下了训子孙遗令：
11: 不言信可服，男子汉大丈夫要说到做到，说句顺序，
9: 对对，
11: 要讲信用，推门因果，现在说就把责任揽过来。
9: 兄弟义义，
11: 忠忠心心，
9: 心心。
11: 像你们民国和中国以后，我们都是人的，我们都要团结好好的。
9: 嗯，
11: 这不这多好啊！
0: 在王羲之1720岁的诞辰日，临沂书圣文化节开幕了。书圣故里的人们带着对王羲之笔墨精神的理解，共同书写着心中的《兰亭序》。
8: 我最怀念的时光也就是我学书法的那段时间，宿舍也没有空调，我们就晚上有时候几个同学不睡觉就搞通宵写一夜，好像就从在这个书写当中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感觉。我老师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这样写吧，写着写着总是会遇到王羲之的。
9: 哎，要跳舞吗？然如其书，所以美国黑人的嘻哈，嘻哈的文化跟我觉得跟东晋那种主张个人自由是很类似的，因为嘻哈是说我要做自己，所以我可以一边听嘻哈一边可以写书法。阿兔是谁呢？那就是王羲之的小喵。
11: 阿兔
9: 阿兔，生日快乐。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过千年而生生不息，传承千年而历久弥新。1400多年历史的柳编，出口额几十亿元，二胡产销量占全国1/2以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中，山东手造产自临沂，走向世界。
6: 我是山东人，薛其坤，是一艘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从家乡驶向浩瀚无垠的大海。
12: 20年前的话，临沂市呢，可以说是一个咱们山东省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地市。但现在呢，临沂成了全国最重要的这个商贸基地，工农业、旅游，啊，红色文化，临沂呢也成了咱们山东的一个重要的打卡地吧，或者重要的这么一个亮点啊。来到南方科技大学，我希望把沂蒙精神呢，红色的文化呢，在南方科技大学呢，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连续这3年。我们都在临沂举行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国庆党史学习班。
0: 身在远方心系家乡的，还有奔赴于长城内外的临沂子弟兵。他们用最绚烂的青春、最坚定的意志、最滚烫的热血，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3: 拐动腰，注意转弯坡度。
14: 明白。
13: 拐动梁，延迟30秒，右转弯。
14: 30秒，收到。
0: 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飞行，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与机场动辄几千米的跑道不同，航母飞行甲板只有上百米，每一次起降都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
13: 前方有浓积云，注意避让。
0: 张浩所在的航管中心要为舰载机提供起飞、降落以及飞行过程中的精准指挥。
13: 拐动幺，拐动两，拐动三，任务结束，感谢配合，再会了。
15: 山东人又在山东舰服役，那时候感觉倍儿骄傲，
16: 感觉非常自豪。给朋友、给战友开玩笑，就说当兵在山东上，然后休假回家还是回山东。
17: 在我们那儿，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嘛。每次报名参军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都是抢不到那个名额。
0: 李林阳负责舰载机的供气保障，虽然是90后，已有14年兵龄。
16: 家里人对参军入伍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从我走了之后，我爸是哭得也是泪流满面。从小可能就比较溺爱我吧。

0: 是因为我父亲年初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了，那时候刚刚出来回来，然后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忠诚、勇毅、精武、制胜，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临沂子弟兵坚守在各个站位。
2: 收领一下，马上出发。
3: 我今天特别骄傲，我把我们山东临沂的临沂炒鸡和沂蒙煎饼带到我们舰上来了。大家之前吃过，反响非常好，要求我们去日本再搞一次。
1: 山东舰上几千人，作为炊事班班长，谭杰要为战友们吃好一日午餐而忙活。
3: 之前的落差是，其实我怎么会分到炊事班呢？我很小的时候让我妈给我整一个部队的大盖帽戴。这个胖今天这个鸡炒怎么样？好吃吧？
4: 这是哪个鸡？这么有味儿？
3: 有味儿啊！这是我们临沂的炒鸡。
5: 在临沂有一句俗话，没有一只活鸡能走得出临沂，
6: 吃到我们山东的味道。
3: 我觉得吃饭这件事非常重要，尤其是吃好了更重要。我们也不是后厨，我们也是在战斗的一线。
7: 滚动幺，滚动两，滚动三，现在对时两五分，三动三幺。
8: 我们时刻都有可能会出现在战斗的一线，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种战斗的状态。沂蒙精神在我的脑海中可能说最主要的就是奉献。军人呢，在守护国家安全的时候，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9: 祝愿我们的大山东经济腾飞，人民的生活像我们临沂的撒一样热气腾腾，蒸蒸日上。
1: 蒙山沂水之间，长风浩浩，风骨猎猎，沂蒙从凤凰翔集的传说中一路走来，理想与信仰，生活与美，在这片土地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8月初3。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东大力发展网信产业，不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织密数字强省防护网；
3: 山东鼓励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突破新能源重卡效率瓶颈，向每公里一度电发起冲锋；
2: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3: 齐鲁最美教师专栏，一起认识为中医药古籍定下教刊标尺的王振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网络安全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与数字时代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山东大力发展网信产业，不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全省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全域夯实，为数字强省建设筑牢了坚实屏障。
4: 这个小盒子里隐藏着微型摄像机，很难被发现。然而，中孚信息最新研发的电磁信号保密监测器能够对周边异常电磁信号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甚至反向截获偷拍画面。
5: 中孚信息呢，在保密安全、密码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像电磁空间安全这些领域，都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能力和产品体系。针对 AI 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的安全挑战，推动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让 AI 成为智能应用的出厂设置，用 AI 对抗 AI。
4: 中孚信息是国内安全保密领域首家 A 股上市企业，它的强劲实力正是山东网信产业集群全面崛起的生动缩影。从龙头企业的技术突破到全省产业集聚，目前全省网络安全产业年均增速超10%，2025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数字强省底座先行，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化风险，山东主动出击，推动单一安全防护向全场景多维度升级。山东将规上企业工业互联网全面纳入省级监测预警，安全治理由单点防护转向协同联动。在全省一盘棋布局下，山东移动配合打造的省级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已汇聚超21万个工业资产数据，通过将安全基因深度融入云网基础设施，护航齐鲁制造向心而行。
6: 工业互联网一旦出问题，停的是产线，坏的是设备，所以我们的核心创新理念就是安全绝不能事后打补丁，必须在建网之初就把安全基因嵌进去。我们创新引入了 AR 大模型和知识图谱技术，打造了自动化安全大脑，让系统能够像人一样自主识别新型恶意攻击，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4: 目前全省16市全部建成市级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体系累计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已超过570亿次。依托全方位的数据防护网，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违法犯罪，出重拳持续加大打击治理力度。淄博市公安机关就先后侦办涉网案件91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多人。今年8月，成功斩断一条涵盖木马制作、黑客攻击、纸马盗币的黑色产业链，破获特大网络黑客案，从源头上保护了人民财产安全。
7: 现在的网络违法犯罪隐蔽性强，链条长，单打独斗防不住，必须用新技术打赢新型战。我们通过警企协作、跨域联动，强化对黑客攻击、数据窃取等犯罪生态的源头斩链，创新融入全省净网大局，用硬核技术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4: 目前山东正高标准建设济南高新区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在全国率先落地首单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综合保险，全省50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覆盖学生8万余人，基础研究、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的齐鲁生态已然成熟，一张立体高效可信可控的网络安全防护网正全面铺开。
0: 山东省将持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努力呢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那么推动呢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工程项目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使用，为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提供核心的产业保障和技术人才支撑。
2: 重卡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公路货运量，虽然柴油重卡仅占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的3%，但是碳排放却占了道路交通领域超40%。推动重卡新能源化是降碳减排的重中之重。山东大力支持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攻克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提升渗透率。
4: 光点汇聚成星海，在这张图上，亮点代表正在奔驰的新能源重卡，它们见证着山东重卡的绿色版图不断拓展。而在3年前，这里不过是零星点点。
8: 每新增一辆新能源电动重卡，全年常态化运行20万公里，相较于传统柴油重卡，每年可实现减少碳排放110余吨。这就相当于每年栽种近200棵树的生态效果，绿色减碳效益十分显著。
4: 重卡的新能源之路起步和乘用车十分相似，也是走改造的路子，拆掉发动机，换上电机，加装电池。但这套模式放到需要跑得远、多拉货的重卡身上，用户并不买账。
9: 100公里大约1.6度电，咱1度电差不多是8毛钱。这样跑100公里的费用是130块钱，油车100公里的费用大约是240元。但是本身这个新能源车吧，自身比较重，在限制49吨的情况下，少拉30吨货，这样就是运费吧，就少挣80到90块钱之间。
10: 这样用户总体算起来呢，他感觉换电池啊，比这个油车啊没省了多少，所以说呢，就是感觉不划算。哎，所以说前期我们这个电池的销量也不是太好。
4: 电耗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效率低。
11: 电能从电池输出后，需要流经电机、变速箱、传动轴、驱动桥才能抵达车轮，流过的每一级都将会产生能量损耗，总的系统效率将不超过80%。电池每消耗100度电，只有不到80度电用于开车。
4: 为破解效率短板，中国重汽将乘用车的电驱桥技术率先引入重卡领域，成为引领新能源重卡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
12: 我们把电机、变速箱、车桥三套核心部件呢，高度的集成了一个整体，取消了中间传动轴，也就是说我们砍掉了多余的传动的中间环节，动力呢经过电驱桥直接到车轮，整个电驱系统的效率提升到了现在的91%。
4: 但是实验室层面的数据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电动重卡在单一场景情况下系统效率较高，一旦遇到复杂多场景路况，行驶平均有效效率下滑明显。
13: 特别是重在起步、爬坡上坡、走走停停等情况，效率就会明显下滑至80%以下。因此怎么结合多场景的实际情况去优化电驱控制系统，这是行业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
4: 2024年，山东将高效电驱系统纳入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聚产业科研力量，中国重汽牵头接榜，与高校组成联合工作团队。
14: 我们一定不能坐在家里空搞研发，必须要到用户的实际运营场景中去，充分体验用户开车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利用2年多的时间，从东北到西南，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所有新能源重卡的运输工况和场景，采集了160万公里的路谱，
15: 摸清楚一台重卡绝大多数干活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轮子该转多快，劲儿该出多大，把这个最经常出现的工作点找出来，后续啊就让电机、电驱桥围着这个状态 去匹配调整。
4: 为快速实现状态匹配，重汽搭建起国内首个商用车电驱桥五轴试验室，通过仿真复现，一比一模拟真实路况，优化电驱系统参数。
12: 比如说我在福建啊，我们踩的这种极限的下坡路况，什么叫极限路况呢？当时这个车拉得非常重，然后呢，整个坡度呢接近了17%的自主坡度。因为这种路况，在现实中或者在真实场景中，我们是没法去做的。但是我在我五轴上，我可以精准的、快速的去进行这种模拟迭代，从而优化我们的算法。
4: 现在，重汽研发的第四代电驱桥系统在行业内首次实现最高传动效率94.6%，并且在92%的工况下，效率都超过92%，平均每公里电耗降到1.1度，
16: 节能增效优势十分的突出。年运行里程20万公里，如果是测算的话，这一年能够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大概能够节省的物流成本啊，大概在2.4万元。
4: 系统效率提升是让重卡有多少劲儿就能使出多少劲儿。如果车子更轻，那这些劲儿就能拉更多货。因此，重卡轻量化也很关键。
17: 首先，改造货箱不再简单依靠护钢板硬扛，重新设计货箱整体框架，该薄的地方把板材剪下来，去掉多余用料。其次，把钢制传动轴换成高强度铝合金，强度一点不打折，重量却能轻30%。
4: 企业还在电驱桥、电池布局等方面进行优化，重量再降600公斤。随着电动重卡核心技术的突破，性能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销量2.5万辆，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重卡在山东的渗透率已攀升至45.4%。
11: 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是我们的研发导向。每公里一度电是重型商用车行业的目标，也是中国重汽全体研发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我们将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商用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德州平原的山东雷雨时代智能制造项目建设现场，眼下工人们正加紧开展车间墙体规整、地面布化耐磨处理、管线布设等施工作业。
4: 该项目聚焦新一代新能源农用机械及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集整车底盘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4000台高端智能农机。
18: 项目总规划投资5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总和收入近1亿元。
19: 截至目前，1号厂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安装工程已完成95%。2号厂房、3号开闭锁和4号消防水池已全部完成。
4: 作为山东省重大能源工程，潍坊抽水蓄能电站地处山东中部负荷中心，总投资81.18亿元，共规划安装4台单机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未来将以50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山东主电网。
20: 计划2026年12月31日首台机组发电。剩余3台机组呢，正在进行我们机电安装和机组调试，计划27年10月份4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
4: 项目建成后，将和省内其他抽蓄电站、新型储能形成布局互补，构建源网荷储协同体系，服务双碳战略落地。
20: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山东电网调峰压力，显著提升山东电网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将发电13.14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碳排放5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万吨。
4: 京石路东延工程是连接济南与淄博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目前，济南淄博交界至杨家路口段13.7公里顺利通车，淄博周村区、淄川区、文昌湖等地一线贯通。跨城公交济南章丘九路和淄博周村130路公交在李家团村实现无缝换乘，跨城便民红利持续释放。
1: 有效地促进缉拿淄博粮食的互联互通，促进淄博全方位对接缉拿，有效

0: 融入社会经济圈一体化，提供驾驶的交通保障，为沿线群众企业的运营带来极大的交通便利。
1: 第十八届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坛昨天在惠民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孙子文化研究专家、社科领域学者、业界嘉宾、青年学生代表围绕孙子智慧与治理之道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互鉴，挖掘兵学智慧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等方面蕴含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智慧，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滨州市彰化区围绕冬枣特色产业，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推动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升级。
3: 眼下，彰化冬枣开始集中采摘。下洼镇枣农陈磊的十二亩詹冬二号亩产超过了2000斤，品质提升，售价翻了一倍，管护成本却比往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4: 一斤能卖50块钱，一年就是总收入100来万。现在不光卖的高了，成本也减少了，以物理防控为主。你这都是六芒春的，对冬枣来说，这个天地啊，年终缴、年终包已经防控得很好了。
3: 绿芒春是冬枣的头号天敌，冬枣花蕾一旦被吸食，幼果就会出现畸形脱落。以前枣农只能频繁喷施化学农药来防治，
5: 加多了药以后也影响冬枣的品质啊，果皮变厚啊，颜色这个发暗啊，包括口感发涩，对枣也不好，对环境也不好。
3: 针对绿芒春成虫善迁飞、产卵量大、世代重叠的特点，省农科院门兴园团队扎根彰化，采用掐源头、断传播、养天敌的方式，构建起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控链条。
6: 我们在彰化开展了彰化冬枣绿芒春全程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然后呢，我们主要采取了冬茧出卵、理化幼控、生态防控以及全程的微生物农药的防治，全程没有食用化学杀虫剂。
3: 当地拿出专项资金和示范地块，由农技人员包片驻点，手把手带着枣农干。
7: 我们指导农户在冬天的时候刮除老树皮，剪除枯死病虫枝，清源灭卵；早春的时候呢，挂设诱捕器，实时监测成虫动态；到了防控关键窗口期的时候呢，精准喷食微生物农药，消杀绿芒春，而不伤害它的天敌。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在园子里种蛇床草、苜蓿等功能植物，让他们长期能够站岗放哨。
3: 一套流程走下来，枣树长势明显好于常规管护的地块。陈磊拿出五亩果园跟着干，坐果期一到，满树觅食的幼果让他彻底放了心。
4: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这入口即化，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升级，不光是防这个绿芒春了，对这个红白蜘蛛、对这个疥麻防控也很好，都能防住。
3: 如今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已扩展到彰化30万亩冬枣林，配合当地冬枣双增双提工程，冬枣品质得到了系统性提升，果形端正、糖度均匀，农残检测全部达标，优质果率提高到80%以上。今年彰化区冬枣年产值突破75亿元。
8: 通过建立彰化冬枣全过程绿色防控体系，冬枣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到重质量的全面升级，持续推进冬枣新品种迭代、新技术应用，夯实绿色生产根基，推动产业增效、枣农增收。
1: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一套看不见的标尺《中医药古籍整理规范》，它让散落在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的中医药古籍有了统一的校刊标准。主持制定这套规范的是齐鲁最美教师王振国。
9: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和整个伤寒杂病的关系是怎么一个关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什么呢？中医古籍在传承过程中的分与合。
10: 在古籍资料室里，王振国正带着学生一字一句的校勘比对，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差一个字意思就偏了，有的断句不同方向就变了。
9: 同一部的古籍，多家校出来的运用的底本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文献整理这个行当，如果是连个规范都没有，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整理前人的著述呢，对于传承是交代不过去。
10: 谁来造这把尺子？王振国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底本怎么选，译文怎么校，断句怎么定，过去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如今有了这把尺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医藏有了校刊标准。王振国也带着团队用8年时间校刊整理416种古籍，让一批珍贵文献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9: 那我的老师当年就跟我说，文献研究啊，它是冷板凳里的冷板凳，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研究基础中的基础。

0: 你今天不做，后人连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典籍的根基立不住，创新呀，它就是飘在半空中的。
1: 这句话，王振国记了40年，他不急着让学生先辈翻歌上临床。

0: 性理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他把课题带进课堂，让学生在文献里磨性子，在真问题里长本事。百余名博士、硕士从这里走向临床教学一线，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 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而是把守经典、正学术、带学生作为人生的追求。
0: 这些年，王振国还做了一件事，把中医从库房里请出来。他参与主审《中医药文化与生活丛书》，用吃饭、睡觉、走路这些日常小事讲中医里的大道理。他作为学术嘉宾登上中国中医药大会，参与《少年中医说》，让齐鲁医派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公众，
2: 把典籍里快被灰埋住的真东西一条条教理出来，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这灯下的字，我们就接着叫。
0: 聚焦社区资源不足的短板，威海市实施四联共建行动，统筹机关、乡村、行业、站点四类资源下沉社区，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午4点，荣成市香河社区潮汐小市场准时开市，20多个摊位摆满新鲜蔬菜、应季瓜果，采购居民络绎不绝。而2年前，这里还多是流动摊贩，分散在社区周边，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居民投诉不断。
3: 家里种了好多土特产，以前吧，就是没地方卖，这里不让，那里不让。
0: 香河社区人口密集，居民对瓜果蔬菜需求旺盛。社区虽然多次劝导，但缺少执法力量，治理效果有限。为此，社区联合城管执法人员下沉一线，集中整治，并根据居民出行习惯划定潮汐小市场经营区域，明确经营时间和范围，实行常态化管理。
4: 周边的一些城镇的居民呢，也愿意来我们这里摆摊儿。最多的时候呢，能达到30多个摊位啊，不仅能帮助呢村民增加收入，然后家门口的一个便利呢，也让我们的社区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0: 荣成市以香河社区探索为契机，建立社区梳理需求清单、部门接单处置的工作模式，推进政社联建、村社联建、会社联建、站社联建，让优质资源下沉社区。目前累计落地各类联建项目280余个，开展农产品展销、技能培训等服务近2000场，吸纳5000余名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群众19.6万人次。
5: 四联共建，核心在联，关键在建。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治理力量，凝聚共建合力，持续为群众提供更精准、更优质、更暖心的家门口服务，充分发挥社区的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6: 为期3天的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今天迎来收官，先后上演0.9米两段赛、1.45米级别大奖赛等多场较量，其中难度最大的1.45米级别大奖赛冠军由骑手沈一奇搭档马匹蓝泡泡获得。本届赛事共产生8个项目的冠亚季军24个，这是该项高规格星级赛事第3次落地济南，进一步推动了济南马术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7: 让这个市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近就便的就能够欣赏到国际的精彩的高端的这种赛事，对于济南马术的人才的培养，还有这个梯队的建设，还有为这个我们省队输送专业人才大有裨益。
6: 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山东5连战今天举行，赛事设专业越野组、进阶越野组、全民体验组3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全水平参赛群体，吸引全国超2000名跑者参赛。截至9月18号，所有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5连山、9仙山2大景区。9月12号至13号，光威京东2026垂钓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开展垂钓研学营、垂钓体验、品牌 IP 互动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威海中国钓具之都产业集聚优势。目前当地拥有钓具生产及配套企业1400余家，钓竿年产量达4000万只，全行业年产值超100亿元。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对方毛的怀疑是对的。来北平以后，对崔忠实的怀疑也是对的。共产党周恩来经营多年，在党国的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对此党同局一直在严密关注，在秘密调查。由于取证艰难。 所以在审讯方毛的时候，我才当他的辩护人，为他辩护。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搜取情报、搜取证据。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党费没有钱，军费没有钱，政府开支、民生教育。 都要指着中央银行，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账，却被共产党掌握着。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栋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
1: 至于刚才那个梁经纶，他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只提经国局长，只字不提总统。这就是在分裂党国，在奸离骨肉。一旦有可能，他就会利用何其仓、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反对总统。
0: 至于那个方毛，我只想提醒一句：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

0: 曾督察，
1: 在。
0: 坚决反腐，不要忘记坚决反共。我没有什么可传达的了，我只想问一下，对方孟敖怎么处理？对刚才梁经纶的言论，你怎么看？
1: 请指公指示。
0: 不敢。还是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的指示吧。
1: 是。感谢总统信任，感谢职工关照。
0: 都是江西的老乡，不要说客套话了。供客时间，不用送了。
1: 王副官。

0: 长官。嗯。警备司令部电话说是方行长的夫人和何校长的女儿想见方大队长，但是未经徐主任的批准不敢同意，跟方副局长发生了冲突。
1: 没有什么徐主任了。回电话，没有南京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见方某。
2: 是。
1: 等等，把这份记录立刻电发建锋同志。
2: 是。

0: 人家是国防部、中央党部，还有什么警备司令部，他们真会按那什么什么法如我们的愿？还有你那个愣头青的儿子，他愿意吗？
1: 所以啊，我才请你给司徒雷登大师打个电话。
0: 我从不为自己的私事找司徒雷登。
1: 我也是没办法。
0: 经纶，
2: 先生，方行长，
0: 见到曾可达了。
2: 我刚才见到曾可达了。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要藏得住话。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别让第三个人知道。我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就先跟方经理说一说，我得上去休息一会儿，我头也快炸了。

0: 大筒子吗？
1: 是我，剑锋同志。
0: 那封电报怎么回事？谁的言论？
1: 是梁经纶同志的谈话记录。
0: 什么谈话记录？跟谁的谈话记录？
1: 跟徐铁英的谈话记录。我也在场。
0: 你为什么不阻止？
1: 报告剑锋同志，陈芳主任来了。
0: 哪个陈芳主任？
1: 总统府四组，陈芳主任。
0: 陈主任来，你是不方便向我报告，还是没有时间向我报告？
1: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陈主任是突然来的，向我和徐铁英传达总统的训示。就在这个时候，梁经纶同志因为方孟敖同志被逮捕的事情突然冲了进来，门卫拦不住，陈方主任不便见他，就闭在了里面房间。梁经纶同志情绪十分激动，我无法制止，徐铁英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我也只好记录。
0: 徐铁英的记录被陈主任拿走了？
1: 是。
0: 陈主任什么看法？
1: 陈主任没有直接谈看法，只是问我经国局长对梁经纶这个人是怎么评价的。我回答，经国局长对梁经纶同志的评价是人才难得。陈主任只说了一句，向经国局长汇报，听经国局长指示。
0: 上海这边的会议还在进行，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对梁经纶同志这番言论的看法，还要对方孟敖怎么处理讲具体建议。
2: 方行长，刚才我先生教我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今天同您说的话您不会跟第二个人说，同样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也不能跟第二个人讲。
3: 你能够这样领悟，我们便可谈下去。
2: 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我该说的都告诉给您，不该说的我也不会向您提，不是为了隐瞒，因为我说了于事无补，您能理解？
3: 请说。
2: 国库里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钱在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持什么币制改革。最多两个月，币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这一点你清楚，我清楚，我先生也清楚。您卷进来，是因为您是北平分行的行长；我卷进来，是因为我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人；我先生也卷了进来，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争取到美国的援助。最不应该卷进来的就是孟敖，他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不应该再被利用。
3: 被谁利用？
2: 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3: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2: 我不说您应该知道，
3: 你不说我未必知道。
2: 利用他的国民党很清楚，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先生，共产党以前是崔副主任，现在是谢佩东乡领。

0: 建锋同志，不要打断我的看法。是。刚才你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跟陈主任讲了，我都同意。方木和楚帆落海空军调令，应已经航空委员会叫特种形势法庭审判。梁景伦发布分裂党国的言论，应立即立案调查他的真实背景。如果方不听，因此不配合彼此改革，即请央行撤掉他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如何其昌，应此应向美国援助。我们就不要美国的援助。建锋同志，我的建议不是这个意思。毕志改革还有孔雀东南飞行动。
1: 不要再提孔雀东南飞行动。一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尽管9天前，电发总统府第四组叫陈主任。

王副官，长官，长官，准备记录，我要起草一份紧急文件。 是，直如弦，似刀鞭，曲如钩，反封侯。

0: 这封信出自哪个典故？报告长官，这好像是出自《后汉书》。谁说的？属下随后就去查。不用查了，准备记录吧。是。
1: 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告诉我，以我和你先生的力量，可以安排你出国。
0: 请问，
1: 木兰是不是死了？

0: 告诉我，杀害木兰的是蒋经国
1: 还是陈国夫陈立夫？
2: 他们都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杀害木兰的

0: 是徐铁英，
1: 。你愿不愿意作证？
0: 我愿意，但是谢祥林不会同意您这么做。

0: 二十年，自己的女儿被杀了还要瞒我。
1: 我是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都在

0: 国民党，还有那个徐铁英，为什么没有抓木兰的爹？
1: 没有证据。相反，他们贪腐的证据在谢相里手里。
0: 那蒙敖知道他姑爹的身份吗？
1: 应该知道。
0: 他姑爹是不是就是方蒙敖在共产党的上级？
1: 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也想确认这一点。
0: 那我只有去问他本人了。
1: 问谁？孟敖还是谢湘林？
0: 是啊，谁也不会告诉我的。你今天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我和你先生啊，都商量过了，请他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再请司徒雷登大使去找蒋介石，开除方孟浩的军籍，然后我会安排他出国。你说蒋经国会不会阻挡啊？
1: 就算蒋经国先生不阻拦，另外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还是走不了。
0: 他姑爹
1: 周恩来。谢相里如果是共产党，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孟敖如果是共产党，那就是周恩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这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走不了，也不会走。您要想让孟敖离开，就得看您跟谢湘里怎么谈了。
0: 我知道了，我希望今天的谈话不要叫第三个人知道。你如果真想出去，我和你的先生都会帮忙的。
1: 您放心，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只有一个希望，小玉跟孟敖一起出国去。
1: 方叔叔，
2: 见到孟敖了吗？
1: 没有，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不让见。
2: 没和你程毅在一起？
1: 程毅回去了，他好像情绪不太好。
2: 让你费心了。
0: 去送送。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能够做主？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

0: 回来了，你不是到西山监狱坐牢去了？你还回来做什么？孟敖倒是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1: 家里说吧。
0: 这不是我家，我家在小院儿。
1: 那谁是新的局长？
2: 是曾可达，通知了，叫我和所有人都在局里等他。
1: 你听好了，他来了以后，提到你大哥，提到谢乡里，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再打电话。是薛主任吧？谢乡里回来没有？对，是我叫他回来的。今晚我们在这里和央行对接，银行那边你负责，通知全体加班，按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方案，所有账户全部冻结。
2: 是，包行长。

0: 着谢培东站在那里吃饭孤独的身影，方不停陡然想起，老婆死了，女儿也死了，这个妹夫，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1: 行长，为了救我，你去了西山监狱，孟敖加急上天，小李都告诉我了，吃完饭咱们慢慢谈。
2: 你就不怕徐铁英再来抓你啊？
1: 徐铁英已经撤职了，要抓我也不是他。
2: 谁告诉你的？
1: 你们不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吗？当今天下哪有共产党不知道的事儿？

0: 8月12号，你去找木兰，也是大雨。
1: 是。
0: 1928年11月1号，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1月5号，你就抱着木兰来找我。那天好像也下着大雨。

0: 我和你风雨同舟，什么话都跟你说，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是字。
1: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
0: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今天我必须问了。
1: 你问。
0: 我妹妹是不是也参加了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你们才结的婚。
1: 这个问题国民党党通局保密局也想知道。今天上午在金库，徐铁英就一直在追问我，甚至问到了在重庆。我见没见过周恩来？
0: 你怎么回答？
1: 重庆八年，行长比他们都清楚，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我是不是共产党？你妹妹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应该由行长来问。
0: 好，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只想救我的儿子。孟敖驾机起飞是我的主意，我希望他们起诉孟敖，结果是开除军纪。开除了军纪，我正好安排他出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是有两个人，一个是蒋经国，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我只希望蒋经国先生、周恩来先生知道我的意思。孟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开除了军籍，希望他们都能放过他。
1: 我知道了，我去了，行长。
0: 你去哪里？
1: 曾可达应该到警察局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求他们立刻立案调查，同时转达方行长的意见，让他们尽快起诉孟敖。
0: 雨太大了，小一点再去吧。
1: 那天也比现在

0: 你在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
1: 行长，夫人要换洗的衣服，叫我送去。
0: 你一直在我隔壁办公室的房间。
1: 是，夫人告诉我衣服放在哪儿，叫我拿。夫人交代了，不要惊动行长。
2: 这个家里我还能信谁呀？
1: 那就谁也不要相信。

0: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报告行长，这个家里他说了算。
1: 知道了。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听说那条路倒了电线杆。
0: 听谁说？夫人怎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让你到他卧室里去拿衣服。

0: 谢老，我所说的这些是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我希望谢老能够坚决执行。
1: 我是1927年4月20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我原来的身份只对周副主席负责，你却安排这么一个年轻的司机在我身边监视我，现在又来跟我谈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突发事件。小张同志，我明确回答你，我没有办法把方茂继续留在北平，更没有办法 拖住蒋经国的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请您转告刘云同志。
2: 怎么看的车？
3: 对不起，张部长，前面倒了棵树，我马上去看看。

0: 谢了，我们明天就把他调回来，您自己安排个司机。我不是小孩，年轻也不是错误。我内兄方不听行长这儿，我瞒不住了，我也不想再瞒了。我必须向国民党摊牌，让他们立刻起诉孟敖，然后安排孟敖出国。
1: 如果北平地下党继续坚持意见。
2: 我恳求上报中央。
3: 谢老，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只能按方步亭的意见办，而不能执行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是吗？
0: 我现在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去见曾可达，代表北平分行行长的意思。时间不多了，小张同志。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谢老，我今天传达的指示关系到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
1: 我慎重考虑过，少了一个方茂，包括少了我谢培东，中国依然会解放。

0: 谢谢你，里边请。半小时以前就出发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到？
1: 。
2: 谢经理，请坐。
3: 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庐山云雾，我们家乡的茶。
4: 曾局长喜欢喝茶？
3: 我不是什么局长，只是暂时署理几天。谢经理喜欢喝茶，我陪你喝。
4: 新生活运动，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
3: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以茶代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坐。谢经理，有好些年没有回江西老家了吧？

0: 是庐山高山勇。
1: 去年谢乡里去了庐山，
0: 中华民国下都，中央银行在那儿也有别墅。
1: 哦，可惜啊，今年是去不了了。不过，只要是币制改革推行了，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开展决战，我相信明年我们能在庐山见面。到国防部招待所，我请谢乡里。到中央银行的别墅，谢乡里请我，我们喝新茶。
0: 但愿吧。这是我的辞呈，曾局长先看看。
1: 什么辞呈啊？
0: 徐铁英党同局怀疑我是共产党，我必须先辞掉央行和北平分行的职务，以便配合你们调查。
2: 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东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
1: 我问几句，谢乡里方便就请回答。你来辞职请求调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方行长的意思？
0: 我自己的意思，方不听行长也同意。
1: 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如果调查深入，牵涉到崔忠实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
0: 说不清楚。
1: 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还有党通局内20%的股份，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
0: 说不清楚。
1: 既然都说不清楚，那谢乡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
0: 正因为说不清楚，才请求你们调查。
1: 谢乡里，就这么信任我们？
0: 我想最后信任你们一次，在你们调查我的同时，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七天前，8月12日，就是你曾督察和我一起去追我女儿。可是今天徐铁英跟我说，我女儿没去解放区。曾督察能不能告诉我，我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曾局长尽快调查，给我个结论。如果有证据指认我是共产党，那你们就冲我来，不要害了我的女儿，也不要让方某敖牵扯进来，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方不停行长的意思。现在是宪政时期，我们准备诉诸法律。

0: 谢祥林，你们真的希望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方孟敖吗？国防
1: 部和空军司令部都下令抓他了，难道他不应该审判？回去告诉方行长，还有所有该告诉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向南京请示，明天给你们答复。

0: 把手放下吧。
1: 地质改革这三天，各店铺面一律关张，不许交易。各分局分管的地面要是出了事儿，我只问分局局长。市局各大队，24小时上街巡逻。去吧。
2: 是。
3: 各班大回。
1: 一班多回，二班再回。
4: 徐铁因调回了南京，你还留在北平。建锋同志的安排吗？
5: 建锋同志没有具体安排，如果有安排的话，会直接通知可达同志。
4: 我没接到任何指示。
5: 今天是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建锋同志在上海工作繁剧，
4: 可以理解。
5: 理解。

0: 今天为了你，也为了孟豪，我拉了一条直通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放了孟豪，然后你们一起出国。
1: 我出国，您怎么办？
0: 我再给北平争取点物资，然后我也出去找你们。
2: 何校长，何校长，
3: 哎，
2: 电话通了啊！
3: 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静伦，
2: 哎，
3: 你送一下。
2: 好的，
3: 谢谢啊。
2: 啊，不用客气，走了。
0: 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
4: 谢谢。
5: 组织上让你尽快撤离，是张莹莹同志派我来的。老刘同志和严尊明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国民党正在调查你，组织上希望你赶紧离开。
4: 那让我转移，是北平谁有人安排？
6: 是北平地下党的安排。
5: 以后我会和你单线联系，学会保护自己。
7: 梁教授，

0: 这个情况我会马上报告，请您注意安全。 建工同志，是我。这样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刚才梁金伦从外文书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突然通知他要他去香港。还有，何副校长现在正通过司徒雷登大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出面向总统说情，让他的女儿和方茂去美国结婚。还有，今晚9点，谢培增去警察局见了曾可达，转达了方校长的意思。 请求开除方茂的军籍。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是要破坏我们空缺东南飞的计划。
1: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还有，8月12日，我们全天监听了北平飞航的电台，没有发现可疑信号，监视的人也没有发现谢培东和任何可疑人员有过接触。好，
1: 继续监视。是。
0: 我们会继续监视，应该是曾可达同志打过来的。明白。我先接他电话，听他怎么说，立刻向你报告。
2: 朴春同志吗？
0: 我是曾可达，今天我一直联络不上建峰同志，建峰同志有没有和你联络过？
2: 卡达同志啊，上海那边始终联系不上啊。
1: 要不这样，需不需要我通过毛局长帮助联系一下？
2: 这就不必了。预备干部局的事，就不要和保密局交叉了。
1: 对方茂敖如何处置，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建锋同志的指示。
2: 这直接关系到孔雀东南飞计划，
1: 还要不要实施？时间紧迫啊。
0: 我看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陈方主任，总统有没有直接训示？总统如果有直接训示的话，那当然好。如果建锋同志问起的话，我当然帮你解释。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

曾老大同志果然按捺不住了，他应该正在跟陈方主任通电话。是，嗯，不臣明白。我今晚就在这里，随时等您指示。

0: 职工吗？我是曾可达，风尘未扫，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您。
1: 可达同志客气了，报告我回来就看到了，已经呈交总统，经过局长是什么意见？
0: 一切听候总统裁决。
1: 预备干部局有没有具体的处置意见？
0: 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经过局长的具体指示。
1: 北平曾航的谢培东今天来我这儿，转达了方步亭的意见。他们希望按陆海空军条例处置方孟敖，要求开除他的军籍。
0: 报告经国局长了吗？
1: 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都没有联系上。职工，可达认为谢培东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方家的意见，更可能是共党的谋划，所以。 应该马上报告职工，让总统知道。职工，职工，我在听。想一想，如果我是经国局长，你会怎样建议？职工，我给经国局长的建议是：如何处置方孟敖？ 应该听空军司令部的建议，如有必要，也不妨听听夫人的意见。毕竟空军是夫人一手建立起来的。至于梁经纶，他的言论，职工你也听到，币制改革的论证已经完成，这个人对总统多有不满，不宜继续留在雁塔，更不能让他和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以免他破坏美国对我们的援助。还有5分钟，我就会去见总统。
0: 预备干部局的意见，我会直接报告。如果总统同意了你们的意见，方孟敖那个飞行大队怎么安置？报告职工，这一点我也有考虑。
1: 币制改革，北平需要运输大量的物资，华北战场更需要空运大量的军需物品。方孟敖飞行大队可以改编到中央航空公司，预备干部局协助代管。
0: 我要去了，
1: 建议你把刚才的想法同时报告经国局长。如果议事还联系不上，可以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发电报。
0: 是，谢谢职工指教。

0: 王五哥，到。以后这里就你一个人值班，关上门再进来。
1: 是。孙秘书，你到外边值班室坐坐吧。

0: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会电。
1: 张立生在等建锋同志回电，
2: 我立刻去飞行大队执行运输任务，同时把张副院长这份电文转发建锋同志。
3: 是。
4: 长官，他们怎么样？
5: 还好吧。
4: 还好是什么意思？
5: 从机场回来，他们不说话也不吃饭，方大队长忽然被抓了，他们这种心情我想可以理解。
4: 军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两个字。让他们集合，有紧急任务。
3: 是。

长官，安娜到了，他们还是不说话。长官，不要跟我进来。

0: 意图离去执意，是不是？回答我。是。陈家木，到。背诵《陆海空军刑法》第93条第2款，
1: 在军中或戒严地狱，无故不服旨意或不就职意者，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
2: 报告曾督察。
1: 7月6号，7月6号，《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
0: 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你们是现役军人，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
1: 曾督察，我们不看了。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
0: 你混账！王孟敖今天被抓，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这个结果，你们必须接受，因为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吏治改革已然开始，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试问各位，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

0: 您接哪里？
1: 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有紧急公务，请接南京二号专线。
0: 对不起，您的电话无法接。

0: 这里的专线撤销了，出来说话吧。可大兄，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
1: 你的意见呢？
0: 徐铁英回到南京，就向中央党部报告，一口咬定方孟敖就是共产党。可是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签署人是经国局长。
1: 中央党部怎么说？
0: 中央党部没怎么说，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
1: 总统有态度了。
0: 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跟经国讲。

0: 我和你走，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我服从。
1: 我不是组织，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可大兄，我向你转达一下，建锋同志的指示：孔雀东南飞的行动，是旨在保障华北剿总的50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出关呼应东北，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而这个行动呢？ 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还有央行的支持。这也是我们重用方孟敖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可是，在币制改革的第一天，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处置方孟敖。建锋同志想不通，他让我向你问一下。
0: 你的真实想法，普申同志应该比我更清楚。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方孟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交给我来办。如果方孟敖真的是共产党，由建锋同志负责。葛大兄。 我想再重申一遍：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关键是用好。我现在无法联系建锋同志，我的想法，请普申兄代为转告：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
1: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灭掉心中的贼，认真检讨，彻底反省。很好，我一定转达。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今晚3点，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一批物资。现在已经快2点了。
0: 他们拒不执行任务，我该怎么办？葛大兄，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建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请他帮忙。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驾机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明白了。
2: 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一方面还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中央党部。
0: 建锋同志也正在想策略。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回警察局了。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专抓币制改革。
3: 陈岩，我有个安排，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想把咱们郭爹调到中国银行，然后安排到纽约办事处，你看如何？

0: 不要为我操心了，先安排孟敖出国吧。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
1: 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我们怕受牵连，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是我妹妹病死了。8月12号，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是你老婆，是你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啊？
2: 婷婷，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
1: 你要我怎么说话啊？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
0: 内兄，小嫂，我说几句吧。
2: 你就听姑父说吧。

0: 内兄，二十年了，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徐铁英动用了国民党党同局和保密局，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我如果真是共产党，我死的那一天，墓碑上也不会刻上“共产党”三个字。
1: 咱们俩年纪都大了，谁送谁还不知道。小嫂比咱们年纪都小，有件事要拜托小嫂了。
0: 你不要这么说。
1: 人总是要死的，真有那么一天，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还有。 如果木兰真是被他们给害了，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坟迁在一起。

0: 秦副唐同志，他来接替刘楚武同志的工作。你好，吴唐同志。
1: 你好，岳云同志。坐下吧。张云印同志，中央已经有指示，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今天，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你知道不知道？谢培东同志和冯老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嗯？小李同志。 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对不对？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我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中央信任他，是想干什么？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
0: 方孟敖同志突然擅自驾机起飞，根据组织的地下工作原则，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地方党组织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好，那你说说，你们怎么采取的紧急措施？坐下说吧。刘云同志，传达指示。坐下吧。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叫做“孔雀东南飞”。
1: 孔雀就是傅作义，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山东，甚至徐州和中央军会合，通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可惜呀，这支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
2: 他是从山西飞过来的，想让他向东飞、向南飞，你得好好的养着他。穆唐同志，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的后勤军需补给。鸟为什么想飞？是因为它饿了，它要找吃的。
1: 如果你把鸟喂饱了，甚至把它喂撑了，它就飞不动了。我现在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一共有4条。第1条，同意方家的意见，让方孟敖同志出国。第2条，如果蒋经国不同意方孟敖同志出国，而是让他和梁经纶继续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计划，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不阻止。 第3条，从今天开始，停止谢培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务必要保证安全。第4条，同意何孝玉和方孟敖同志结婚，以后党的指示都由何孝玉直接传达给方孟敖。范一农同志。
3: 你把信天发生的新的情况通报一下，简洁一点。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蒋介石呢又找了傅作义，傅作义啊他担起了担子，出面说了假话，说方大队长今天的飞行啊是他的指令，不是擅自飞行。 天亮以后呢，就马上解除方孟敖同志的禁闭。 并且让他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
0: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炎炎，鲁邦所战，湘阴西炎，汝阳中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

0: 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1: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2: 来了。
3: 哇哦，不错呀。
4: 见他一面。
5: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6: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一系。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7: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6: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8: 听着，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那个老婆子砸了还。
2: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8: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6: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2: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9: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2: 包括八大局，
9: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2: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完全可以。
9: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6: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2: 他唱一个先六星的包一唱，然后用这包，
5: 这是崔娟的意思吧？
2: 崔娟在唱的都是一把都唱的。
7: 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6: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
10: 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两望九寸，凤面雕刻富几寸。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炸

0: 肉都好又红，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1: 谢谢，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1: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1: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5: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1: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5: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1: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5: 我烫好了。
1: 那磨子呢？
5: 扫了。
1: 锅里那水呢？
5: 舀了。
1: 那柴火呢？
5: 抱好了。
1: 那
5: 别说闲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一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2: 数字儿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2: 咋的嗨？
3: 咋的嗨？
2: 咋的嗨？咋的嗨？
0: 咋的嗨？于老板
3: 咋的嗨？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4: 算上直播吃烧烤，
3: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5: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
3: 太豪爽
5: 了，老板啊，
3: 咋的还？
5: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1: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1: 烧烤很
3: 对，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啊，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毅哥，刚刚毅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7: 一个唠叨还要好。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萌，小萌，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

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剧戏
0: 曲，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2: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2: 要不我就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3: 今

0: 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气。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来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

0: 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生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0: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时候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3: 君。

0: 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献丑，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这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

0: 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1: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0: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易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姑娘。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

0: 的经典唱段。
1: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马马马马马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忙吧家伙、
0: 对，
2: 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
0: 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正好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好，琵琶扬琴这坠琴全部用上了。
1: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6: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6: 忘了，
7: 这不行。那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8: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9: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马大宝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酒，
1: 再给我弄哈朝三千，
0: 朝三千您嘞，
1: 别看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们，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了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

0: 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1: 那也可以。
2: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1: 文丑。
2: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1: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2: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1: 好嘞。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杯，拿着个酒杯还哆嗦，到领台，到领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老金鱼。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他们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哈、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

0: 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1: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傅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吕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傅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2: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3: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1: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3: 来到现场了是吗？
1: 对对，
3: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戏，我把反官计邀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荤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啊，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0: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0: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0: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0: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更。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曲，他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7: 金哥儿，
6: 成营旧鼓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胜吴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立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9: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0: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修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叙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柯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没搞错，现在没搞错。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剧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一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3: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4: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
0: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2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有问问，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唱，您给我们来2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听行啊，豁出去了，唱。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1: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0: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1: 好，
0: 有请。 你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沈文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沈文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沈文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青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青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情注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
2: 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3: 就喜欢听。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4: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
3: 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日丽，怎知春色日？是。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日丽，怎知春色日？
4: 去翻过高山，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5: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到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

0: 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吹来半支。姐姐，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是一生死。
1: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2: 害羞，
1: 害羞。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惊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
3: 哎呦，他们都好年轻啊！
1: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嗯，
2: 10年了。
1: 嗯，10年。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照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
0: 十八年。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
1: 化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这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
3: 哎呦，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1: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0: 好。
1: 悲痛欲绝。
0: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1: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对对，因为吸取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嗯，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呔，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1: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2: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嘛。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1: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2: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1: 肌肉记忆
2: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1: 白蛇传
2: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1: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0: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0: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1: 哇，这是
2: 苏绣是吧？
1: 梅花嘛，这不就是？
0: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1: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好。
3: 六老，恳请一曲动神戏，湖上释放造神气。
4: 最近三经丝挂霜相伴，这片顺黑世上映，
3: 请看牡丹亭。
2: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5: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是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站得满满的，挤在乐队里面去了。
6: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1: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2: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

0: 酒，下面很轻，还
1: 是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自己的太护身边，是爱奢华之躯，一心思谋荒苦是于法，这真身是好。
1: 谁在啊？谢姐 ，no no no，
2: 好看吧？
3: 好看，嗯。
1: 谁是谁？哦，
2: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动作、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1: 谁在？谁在？快点记底记底啊！
0: 是是。
2: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3: 对，
0: 是嗯，三是当然通。心里痛的公公，今日看上算为亲戚独立呀、
3: 啊！好美啊！
0: 不要你生的，要过

0: 哦，掘坟、哦，
1: 掘坟了。嗯。哇。
2: Hello，Hello， 于院，咱们给于院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2: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院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1: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院的身上能看出，这个刘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1: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掉啊。
0: 做那么的拙。
1: 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淑玉老师也去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2: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然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靠不行，
3: 你可以，
1: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2: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等。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对对对，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何处一叫我？哎呀！

0: 我看有不太久，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1: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2: 好，
1: 来。

0: 对，像王子，对，
1: 哎呀，
0: 对对，
1: 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这惊慌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2: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版《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一下，
4: 这是什么祸国之福？
3: 就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一直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拉，
0: 对对，还有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余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再去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因为你们老懂我什么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忘了，接下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叫的，叫到我死我还可以叫，因为他们都不到，他不到他们说的
7: 一直学
3: 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那学的都忘光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脸，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那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5: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济。

0: 点。现在这个是随便到哪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二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好好看，
1: 我们好看的。

0: 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青藏牡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梦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她离魂的时候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其实是代表了12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金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谢谢。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曲院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12个月的花卉，用了云间，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1: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0: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1: 啊。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0: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让人。

0: 能接受。
1: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2: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1: 杜丽娘，
2: 写生，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1: 好，可以。
2: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1: 传习所，
2: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0: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2: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0: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1: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2: 昆剧传习所啊，
1: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2: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1: 对，
2: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三腔到昆曲，再到昆曲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三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三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0: 大戏，
2: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那后来在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0: 有故事了，
2: 有了情节，
0: 有故事了，
2: 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2: 来，请进去，
1: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庄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玉女》。
1: 玉女，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啊。
0: 对对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对，哦，老旦。
0: 老旦，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对对。嗯。
2: 那个就是看春香。哇，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侍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戏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气象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4: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1: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2: 这一段是汪世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们是小姐啊这样子。他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对，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2: 对，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随意思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2: 具体动作，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金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就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
2: 胡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对，我们。周老师，
1: 也
2: 是我们青壮敢挺，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吹了21年了，不抱怨。
3: 您好，周老师，您好，
4: 你好，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3: 是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4: 哎，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
4: 哎，对，还要换笛子，
0: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0: 再
4: 换，这样。
1: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
1: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去翻谱子。
1: 对的，对的，
4: 对
1: 的。
4: 对，
1: 刚好听到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两个手等会儿，哎，赶紧翻一下。真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3: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尺谱，
3: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
5: 天书看不懂，天书
1: 步步娇，
4: 哎，步步娇，
1: 你要请丝，
4: 哎，你要请丝，
1: 鸟心思，
2: 哦，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

0: 哇，唱得真好。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合作过。
3: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3: 唱词后
4: 面上斜着的，他就东施谱。嗯，
0: 上池宫，
5: 上池宫，
0: 哆来咪，哆来咪，
3: 哦，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哦、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3: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勒，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勒
0: 哆勒，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勒。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3: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
5: 对，
0: 六百年，
5: 六百年，
0: 六百年。
3: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于院的带领下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啊、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3: 对吧？我们想邀请于院，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3: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苏昆，他咬字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姐姐，孝顺哪里去？不行吧？你就在这里。

0: 姐姐在一片深情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睡去，高山一平。

0: 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好。

0: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1: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行传千秋，新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我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考里，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徐老板，
1: 凯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徐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就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吗？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啊。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这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
1: 从
0: 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

0: 一直保留至今。
1: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0: 静谧的不得了。
1: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对啊，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0: 是的。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辛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好，
1: 您带路。

0: 可能在谈离婚呢。
1: 傻听啊！不应咋打
0: 的。
2: 就是平弹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不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1: 对味儿。
2: 但是、哦、你没听懂啊？
3: 没听懂啊？
2: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1: 慢慢。
3: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
2: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3: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3: 对，
2: 我还想学一句，
1: 学点评弹，学两句。
3: 那我不教您语言，
2: 教什么？
3: 教您口技。
2: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3: 当然有了，弹舌。

0: 看着。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可以，男生这个都不太，
1: 男生舌头硬。
3: 哎，于老板来一个。
2: 哎，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吗？
1: 对啊对啊，没丢啊。
2: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两个月就参加大赛。
3: 于老板，您能唱唱？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
0: 新木兰辞》。
2: 新木兰辞，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2: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你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3: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3: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3: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救孤。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3: 猜猜看他是谁。
0: 哎呀，一个染口。
3: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4: 好。
5: 成英救孤，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救孤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6: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5: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这个厅吧，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7: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上世纪20年代吧。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2: 太有意义了。
7: 对，
5: 看看他们在
7: 这个剧场演了。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营救国》，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成营救国》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

0: 1916年，我们成营旧故事改编自咱们赵世国，他主要讲的是成营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孤，
1: 对，
0: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国16年，长大成人了以后，除去奸党，国家太平。
1: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2: 先有的八义厨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道士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0: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营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营救孤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叔燕，他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2: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燕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营救孤的版本太棒了。
1: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0: 一个就是我们苦经阁，和这个16年，苦经阁台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孤丧了命，我成营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0: 好。

0: 哇，
1: 荡气回肠，太棒了，我学了好多。
0: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承迎着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2: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1: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啊啊

0: 唱唱唱唱唱几代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
1: 哦，
0: 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2: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
0: 内蒙
2: 哭麦，我活着更比死了。

0: 甘为任贤嘛，
1: 这好丰富，
0: 好丰富，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
1: 是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孤》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有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面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的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孤》。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
1: 哇，真棒！
2: 谢谢，谢谢，
3: 有请林老师。啊。
4: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刘炳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4: 好，
1: 真棒。
6: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3: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究竟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5: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成荫肉骨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多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4: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1: 人类的共同情感。
4: 没错没错，
7: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来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8: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树坚，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7: 对，
4: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8: 好，
4: 谢谢两位，谢谢。
8: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汴京和李树坚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4: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荫旧姑呢？
8: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都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一场给你10000。后来又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0000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那大家这种劲头。

0: 部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各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站着台子边去
1: 候场了。
0: 候场了、嗯。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7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救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面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的，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我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
3: 啊？
4: 中午咋不回家呢？
3: 离这十几里路，李叔建来了吗？
1: 老乡，
5: 老乡，你好，你好。
6: 就是那你说戏就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吗？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再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10万大军。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站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李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哎，
4: 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西瓜霜在手，情热将国苦三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旧骨》。

0: 承认旧姑，在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根据赵氏孤儿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旧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2: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支之队献出公而有赏，如果不献，经过伴随月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3: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的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

具备的。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戈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戈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长腔，来表现他那种失子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可惜的长短，就是被魏建武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十六年来他受了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承英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承英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祥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

0: 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1: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儿》。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季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点。
3: 对对对，从一起换可以吗？
2: 要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
4: 这样行吗？对对对，
2: 好点点。那就固定死，固定死，不打啊，
4: 不打
2: 啊。最后这个造型。

0: 其实成英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嗯、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靖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靖宫只见了成英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英，让成英带出去，她一定让成英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伯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4: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的，
4: 对，

0: 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2: 哪一句？
1: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禁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陈伯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怀疑到伤，就是这种感觉。嗯，巾帼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成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力。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他金老师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的唱的，

0: 他说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
2: 对，
1: 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英慈是这个对另外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3: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4: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4: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4: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的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流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4: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4: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6: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饶宗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再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0: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辛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
0: 好，嘉宾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4: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这样的。
4: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嗯，
4: 对，
1: 恋爱。
4: 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

0: 五粮，故意把那个五粮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赔镜，就是甘愿到五粮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1: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0: 对，亲近五粮，
2: 一解相思之苦。
1: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嗯，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2: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嗯，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嗯，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是吧？
1: 徒手还摇挖野菜。
2: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
3: 执着，
2: 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1: 入陈百宝箱，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1: 更多一些，
2: 男性角色也有，
0: 也有，就比较少。
1: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2: 900年，
0: 宋元南戏活化石。
1: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
0: 对，
1: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一，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就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来来来。
2: 阿牛不依，阿牛不不依，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0: 疑疑，怀疑，
1: 不怀疑。
0: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活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哦，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哦，
1: 缘起之时。
2: 对，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2: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曲历史更悠久，
1: 更悠久。
2: 对，昆曲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0: 900年，快1000年了。
3: 哟，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1: 凤夫哦，
3: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哦，今天书桌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1: 无间道，
3: 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4: 沉浸式的
1: 啊！他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 Cool。

0: 阿牛万福，
1: 李家你好忙的地去。
0: 阿牛准阿牛出来推定，真是万贵不放心，才叫家来当面笑话。
2: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我发现每个人那个脚铺是有区别的哈，
1: 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嗨，
2: 万笑何回天，定义何离目，那只是做离目的下杂棍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是调动起来，他是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正式上线！哎呀，
1: 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呐、啊，嗯，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选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1: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真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0: 那个陈生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1: 感谢
2: 各位老师啊！我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就是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3: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2: 有七个行当，
3: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艺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4: 嗯，那内服呢？
2: 在贴内服，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5: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4: 嗯，文小生，
3: 对。
6: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2: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6: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2: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3: 对。哦，
2: 好好好。
7: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2: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7: 对，以外的
0: 归成贴。
2: 对，那您算贴吗？
8: 我是女丑。
3: 丑。
2: 哦。
8: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攻的是女丑行。
2: 他俩零七级，他俩一班的；他俩九七级，他俩一班的。哎，
4: 是
2: 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一集的。
9: 我是零七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七子班扮演的是末行。
4: 末行啊，
9: 多半是以怨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10: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九七，有零七，啊，像我们张父是七七级，哦，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4: 哦，十年以前。
10: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4: 狗头军师，
10: 果然是专业。
11: 我是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4: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 Y 呢。
11: 我们还是外行呢，
10: 外呢？
4: 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
2: 咱俩都外行。
4: 还有隐藏款是吧？
12: 大家好，我是九七级梨园戏的黄东汉，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2: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12: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4: 有身份的。
12: 对，
3: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十八部科目。
13: 十八部科目，
3: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十八部科目。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这些十八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哦，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3: 十八部科目有这样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倒下额、
4: 倒下额。
3: 哦，举手。到眉头，
12: 到眉头，
3: 婚锁到肚脐。
4: 哎，这样老师，好，
2: 机会难得，
4: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3: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4: 对对对，
2: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4: 对，来挑战一下，
12: 挑战，
4: 来，有请
14: ，Round One。
11: 教你个窍门，哎，
4: 好，
11: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4: 木偶，
11: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4: 好的，
11: 因为七子班以前是铜铃，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七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加令跳，
4: 加令跳，
11: 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

0: 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扑腾，
1: 像是那个家巧。哎，
0: 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2: 手舞
0: 主导。得意
1: 得意，
0: 大忘形，
3: 不错不错不错，
0: 100分。Round
3: two， 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十八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2: 相公摸。
3: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2: 美不胜收，
1: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3: 垫一下脚尖，
2: 垫一下脚尖，
3: 转身，对，
2: 转身，就是。
3: Round three。我们十八部科目里面，大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2: 赞美手，
3: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2: 七步颠，
3: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2: 抬起来，
3: 退右脚看左手，
2: 退右脚看，
3: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2: 看右手，退退退退，我退下了。
4: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很焦灼，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行云流水，那么融在骨子里啊？
5: 我们说的十八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十八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二中间的那个缝就是离元系最好的韵。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 四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1: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谢谢，
1: 咱们休息一下，
2: 受益匪浅啊，
1: 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6: 哎，这是什么？
7: 这伞啊，
6: 知道吗？
1: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6: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气中要出门旅行呢，
2: 古人必备的随身物品。
6: 随身物品。
2: 让婶，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6: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2: 好，走，快拿起伞，出发。
1: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8: 对呀。
1: 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8: 嗨，马上定丁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啊，
1: 对。
8: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1: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7: 说起陈三了啊，
9: 我就想起我们全收一首。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1: 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哎，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2: 哦，魔镜。嗯，
1: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哦，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李恩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哎，
2: 我就喜欢看穷小的逆袭啊，
1: 是吧？哎，
8: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1: 吊戏女友，
2: 吊戏女友，
8: 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1: 就不表态，哎，
8: 表态。
10: 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个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了嘛，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1: 就放弃一下，
10: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哎，
1: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11: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嗯，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呢，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了。
2: 没毛病。哎，
1: 陈三拿伞就走。

0: 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1: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系列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伞、拉伞、躲伞，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衣衫，你给我，你推来推去的，
4: 这样子
3: 推，
1: 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我拉过来，他拉过去，
3: 哎呀，
2: 我躲闪，
3: 一春劲儿挺大，
4: 哎呀。那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0: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4: 拉扯一下看你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学怎么样了？
3: 试试试试。
0: 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配合着，鼓点
4: 慢一点，
3: 行行行，那拜托了，
4: 慢慢来了，
3: 好，慢慢来，
5: 好来。
3: 谁？

0: 出来。五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觉得真快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1: 是
0: 他把他的爪，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2: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0: 压脚鼓。
2: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通过他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0: 明白了。
3: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借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祠堂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地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0: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2: 在古时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0: 万金主帅，
2: 对，他会根据演员的节奏情绪，
0: 哎是
2: 起到变化。
0: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这个肚子碍事吗？
4: 舒服。
0: 大家注意他脚的表情。
4: 声音不一样，
0: 对
2: 对，就用他的脚就控制那个。
4: 嗯，脚这么好使吗？
0: 这是上楼吗？
4: 对
2: 对。
0: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4: 当你说的
2: 是。哦，刚才写的。
0: 哎，好了，好了，这是坐电梯了。
4: 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0: 得意忘形，您大呗，
2: 非常。

0: 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
2: 它这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3: 半场都抽抽筋。
2: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3: 不顺手，不顺手。
2: 戴成，
1: 我感觉
2: 这能来吗？
3: 来行。
1: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脱鞋吗？
3: 对。
1: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3: 你应该走。
2: 来。你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3: 就是这个骨踝，有什么叫做骨踝吗？
1: 用中这儿啊，
3: 对。
2: 哎，
1: 哇，这好难啊！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神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创新呢？
4: 对，我们演的这个《神三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8个版本的，像那个陈进士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1: 机器人 AI 的，
4: 之间有8种的版本。
2: 连着看了2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1: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4: 没问题，非常荣幸。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1: 好。
5: 没结束
1: 呢，等等，
6: 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后来呢？
5: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来。不要命呐！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6: 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5: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义春，
7: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2: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哎
8: 呦，两位帅哥好。
9: 你好，
1: 谁先武力零？哎呦，
8: 太厉害了，
1: 学了一句。
8: 厉害。
2: 梨园戏和咱潮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8: 这个梨园戏就是咱们潮州跟泉州一个共同的一个剧目。陈三五娘她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发展啊，都是连接着这个两个城市它的一个结晶吧。
2: 接下来徐老师就带我们赶紧去感受咱们潮剧义春的魅力。
8: 好，一起
2: 去。
8: 走。
1: 这两位是？
10: 你们来得正好，我这个找你们评评理。
2: 评什么理啊？
10: 我林短来是叠几碗不隔劲，我白来是黑黑五面的灯球表白戏，我五面点心红着来的五双。

0: 马铃薯已经开，我是半路刷出个长沙来请亲，你们给我评评理。
1: 陈三抢了他的娘，
2: 他是林大嘛？
1: 对，他先下聘的。
2: 你要让我评理的话，我就觉得这五娘不像话。
0: 对，
2: 那个年代就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3: 但是两情相悦很重要，而且你得在意人家女孩子的想法，不能一厢情愿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厢情愿的？
0: 对，
3: 一厢情愿，你看，自己承认了。
2: 林娜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有时候不带太脑子。
3: 武状元，武状元。
1: 哎呀，其实这林娜她也是一个正派人，就是她可能舞台形象就把她专注于是那个的林大鼻这样子一个形象。但其实他在现实中应该是一个帅哥一枚。哎，
4: 时代且流浪，你该妹妹郎，你该会计，龙到床前，盖盖龙在，都是血盖压出，四处刷布，龙你该消失，害得我，
0: 都是那家臭头公司，出个坏主意。
4: 我只问买
0: 家，我咩做到大方？啊，做你哋会闹到来公汤，
3: 收如意。
1: 刚才抢了那个六娘家。
4: 是的，为太爷之中，同一村子该能借光灯。
5: 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6: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性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创新。
7: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8: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9: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2: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帮你，
7: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6: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9: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把你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

0: 录制戏宇宙，
1: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0: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1: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0: 白蛇传。哦，
1: 白蛇传。
0: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2: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3: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2: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遗址改编的，这就证明他的那种魅力。
4: 今日且随我寻不是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曲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倒姑苏，我小时些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啦、
2: 哎！大家好，曾理解好，主持人好、哎，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劝世有力。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它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舞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然后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可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老郭先生。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2: 不好意思。
3: 哎呀，
2: 非常棒。
3: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2: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5: 都不外露的，
2: 对，比较内敛。
5: 对，
2: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3: 抛开人物，
2: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
5: 撒谎，
2: 哎呀，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3: 可以，
2: 非常棒，
3: 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2: 必须的。
3: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面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5: 去你的，要接你接。
3: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多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2: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

0: 莫叫我忘川秋水，响断柔肠。啊，
1: 哎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梦回头。

0: 谢谢，好美呀，谢谢，好美呀。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在做，我可能只能用手在做，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1: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2: 剧本美。戏词美，
1: 唱腔美，身段美。
0: 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他就是长短不一的。
2: 来一段。
1: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劝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蝶双栖凝视远你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平日里恩情且不讲，顾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光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运筹五三，破翻狼滚战，孤怜天向你袖手旁，关在上岗手，我胸膛相依，也向你有火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了，
1: 谢谢，
3: 很走心啊，
2: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赴白蛇，
1: 是的，
3: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1: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2: 对，
1: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他终于抒发了，因为他一直在隐忍。
4: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2: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3: 青蛇的武器，
2: 对，
3: 龙泉宝剑，
2: 小青的，
3: 对，
2: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3: 好。
2: 看姐，郭晓老师又扮上了。哇。

他们那个腔体从头腔到嗓子到胸腔就是通的。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对，她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
1: 哦，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哦，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主编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一遇，与君子皆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4: 也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直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才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我们主编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义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的，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2: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4: 问什么？
2: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2: 那我走
1: 了。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3: 她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3: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哎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
2: 姐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1: 您来，
2: 反正我今天就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
2: 哎呦，好久不耍了，
5: 挺好的。
1: 这真是行的。
5: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一二三，嘿！哎，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0: 秃驴，秃驴，秃驴。哦，
2: 对对对，他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1: 对，就是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5: 顾虑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夫虽夫唱，老匹夫火是神。

0: 车在鸳鸯，宿方吃许官人万事不讲，倘若是再吃一宴，睡永长江。
1: 哎呦，现代人给小青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
2: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3: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4: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1: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0: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1: 而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0: 青城山下。
1: 这就不是白蛇阵，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谢谢。
0: 哎呀，姐姐，
1: 你。

0: 旨意。
1: 是不是法海让你前来追讨我们姐妹呢？让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一剑。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2: 好，
3: 走。欢迎
2: 欢迎。
4: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嗯，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

0: 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1: 对，
0: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1: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0: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2: 我认为，
3: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2: 哎，对，我也觉得是。
0: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我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1: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2: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0: 对，两字令我一向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应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2: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0: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2: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0: 饮干了吧。
2: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0: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2: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0: 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2: 你看他一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了。哎呀，一看倒得这么满，
0: 怎么不喝呢？你这
2: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0: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2: 喝。
0: 好，来。哎呀。哎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如何？
2: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0: 我又倒酒去了，
2: 就难受了。哎呦，
0: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哎呀，这个才发现不行了，
4: 现原形了。
2: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4: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渣男。
1: 坐实了。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4: 就呸呸。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0: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4: 没心机是吧？
0: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1: 今天郑理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啊，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2: 脱了渣男。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郑理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的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2: 脱了渣男。

此盼萧墙。

0: 哦，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那什么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意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歌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0: 晒老吧你。
1: 是啊，晒老吧你。
2: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了，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五经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分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
1: 天幕翻覆，
0: 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2: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3: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2: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3: 他呀是个假的。
2: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扮演这个戏的。
2: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5: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情，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6: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

奈。

0: 美了，
1: 真好啊！
0: 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2: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
2: 就是第一句，就是残后天兮，山清水嘞，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玉酒西湖，山巅很美，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0: 我觉得可以让曾经理去感受一下。
3: 沧海天色。
2: 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1: 对，
2: 他是京剧的发声，
1: 对，
2: 越剧的发声他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0: 纯齿音
2: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
1: 对，所以
2: 比较往前靠，可能京剧就往
1: 后靠，京剧
2: 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1: 再往前去哪了？再往前，
2: 你要去湖里了，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

0: 哇，可以了，
1: 可以了。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里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芳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苦尽凤台。

0: 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识乱奉陪，不甘信爱伴我临泉阳。
1: 哎呀！

0: 发音。
1: 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0: 钟情、伤情、求情、
1: 惊情。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闺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3: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0: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1: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0: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4: 七尺，
0: 三尺是一米，七尺两米多。
1: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两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5: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啊。
1: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0: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1: 一个转身转过来，
2: 嘿，嘿。
1: 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0: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1: 一个转身转过来，
2: 嘿，嘿。
1: 刚好打在他身上，
0: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啪啪，
0: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抖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七八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0: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1: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0: 天兵天将，
1: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0: 我拼了，
1: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0: 转身，二三

0: 呀呀呀，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这样，咚，你是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嗯。
3: 曾越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0: 海公子，
1: 啊，见到了。
2: 来时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别提难换，书被吹成墨味浓，蜡烧半浓，金飞

0: 一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1: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着诗。
3: 爱与绝种，一切浪上。
0: 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4: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4: 粤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5: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5: 对，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4: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抓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演的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0: 这个好，
4: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5: 眼神拉丝，
4: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0: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5: 对，
0: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嗯，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5: 对
0: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5: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专情，
1: 更情
5: 也更动情、嗯、
0: 是。
6: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员。”多么勇敢！

0: 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1: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2: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3: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2: 7月5号，
3: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2: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3: 对，
2: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它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1: 就是《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4: 你俩就是上海，
5: 从上海过来的。
6: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7: 苏州的戏迷。
8: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9: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0: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7: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1: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1: 你们谢谢你们啊！
1: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2: 可以了。可以的。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2: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3: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4: 可以啦，可以啦。

0: 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朴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朴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0: 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1: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0: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炒，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跟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有得多言，快些与我走走走。
1: 华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2: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春人道，求一爱，纵然死在剑下。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催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全我罪。求两位仙童看在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3: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就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1: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3: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
2: 痛！
3: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我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指数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片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是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含义。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0: 孔军到什么地方了？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1: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孔军是哪支部队？京畿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
0: 哦，是共军。

0: 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1: 陈天放。
0: 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1: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笑>
1: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 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丁特派员到了，要先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
3: 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
2: 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要谢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3: 是。要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4: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3: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2: 要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4: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5: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1: 司令，丁特派员，
0: 孙舰长，
1: 请喝茶。
2: 要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 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孙军兄，告辞。
1: 孙军长，代我送客。
2: 太太员，这边请。
3: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4: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3: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4: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我看是二星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3: 您说的是陈天放？
4: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3: 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4: 是吗？
3: 怪不得。啊，
4: 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4: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啊，
4: 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1: 两层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是。
2: 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1: 多谢。
3: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2: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3: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1: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3: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1: 太白员，所言甚是。
3: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1: 太白员，请讲。还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3: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郑昭义，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您找我？喝酒了？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
0: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
1: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
2: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力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
0: 引起冲突和骚乱，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2: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五十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鞭，快！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的队员却没有找到。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3: 什么？
4: 目击者下落不明，
5: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6: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7: 是。
8: 孙局长，
9: 特别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8: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9: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8: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10: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9: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S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2: 无论如何，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是。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 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抗战最终的胜利。 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

0: 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吴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你们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3: 好，
1: 不送。
4: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0: 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0: 特派员认为是
1: 共军。
2: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0: 不错。
2: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3: 绝无可能。
0: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2: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许威仪。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5: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4: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

0: 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0: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我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0: 2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5: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4: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当然
4: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5: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4: 没
5: 错，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5: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5: 对，
2: 非常的好吃，
5: 确实是这样。
4: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4: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4: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4: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4: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4: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4: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
4: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4: 是的，
5: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得罪了。
0: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这边有人，
1: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0: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1: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0: 算我没有看错人。苗，
1: 在。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边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0: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
2: 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0: 胡彪明白，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马上去安排吧。是。
3: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4: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5: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
6: 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有道理。强子。
7: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8: 是，
9: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8: 是，
9: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7: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
9: 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7: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半步城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9: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7: 然后呢？
9: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7: 有道理啊。
9: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
7: 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9: 有。你记得咱们进固州之前投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记得。怎么了？唉，
7: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9: 军部别院。
10: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1: 是，
10: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2: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3: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3: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

0: 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0: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失定了。
2: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3: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2: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3: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2: 他别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3: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2: 明天，
3: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2: 明白。
3: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2: 是，我马上去办。
3: 有劳了。
2: 太白猿严重了。
3: 孙军长，
2: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3: 刘宏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2: 什么？秘密处决？
5: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2: 太白猿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
5: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3: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5: 孙军长
3: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猿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是天地可见。
3: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金座，你找我。
1: 罗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金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金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1: 混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3: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
2: 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2: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4: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2: 是。去城外，
5: 是。

0: 是丁耀先，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小叔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2: 到。
1: 特委员，
0: 没车，
1: 去军博别。
3: 我等孙军长。
0: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混账！
2: 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1: 军座。
3: 什么事啊？
1: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我们大概。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静一静。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的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4: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4: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4: 司令，我们走。
0: 给我报位置。
5: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

0: 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1: 放肆！
2: 吴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0: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 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慢，
3: 大人，我呢？我怎么办？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护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4: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4: 嗯，
5: 都不许动！
4: 不许动！
3: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我孙敏虽谈不上光明磊落， 可以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置你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又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
0: 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当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敏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4: 孙敏，胡营长，
0: 把枪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
4: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6: 别怕，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7: 谢刘司令。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刘洪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
2: 哥，
1: 青青，
2: 报告程旅长，穆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令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
1: 刘宏远率部起义，
0: 请解放军进城。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守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当然
2: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3: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没错，
3: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4: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3: 哎，
4: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3: 对，
4: 非常的好吃，
3: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

0: 要请假，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游历世界的少年回到山里种起了橘树。
6: 您看这满山绿绿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
5: 怀着满腔热情，却遭遇一次次挫败。
6: 放着好好的生活，不外地生啊，这样过这种生活，那时候的心里都非常难受。
5: 从国际船员到新农人，他在家乡有着怎样的收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橘乡少年扬帆归来。

0: 初冬时节，巫山冬脉连绵的山坡披上了一层金黄。陡峭的山坡上，村民们忙着采收。山脚下，严毅和小伙伴规划着无人机的飞行路线。
1: 严毅，忙着呢。
2: 对对对，哇，
1: 这是个
2: 无人机
1: 哦，这么大啊？
2: 对，我们这吊绳子用的嘛，它可以吊100来斤吧。
3: 快起飞，快起飞！
4: 你要注意了，飞机马上过来了，风很大了。
1: 太厉害了，其实这样来回两方200多斤也就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2: 对3到5分钟之间吧。
1: 那要是人工运的话会用多长时间？200多斤的橙子，
2: 你像200多斤的橙子要两个人来背。嗯，两个人背的话
1: 上下
2: 一趟来回的话要20分钟吧。
0: 从山顶到山脚的落差有400米左右，因为山势陡峭，过去运橙子全靠果农肩挑背驮，2万斤橙子需要8个人背运一天。而今天，严毅和同伴们靠着无人机，7个小时就能完成。科技的注入不仅改变了这里的劳作方式，还大大节约了成本。
2: 成本上就是省了1毛钱吧，一斤省了1毛钱。
1: 哦，一斤1毛钱。
2: 对，像今天是2万斤吧，我们差不多都省了2000块钱。
1: 2000多块钱。
0: 湖北省秭归县的九碗溪镇，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畔，漫山遍野的橘树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1.7万亩的脐橙种植面积，每年能

给当地农户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而富足。

0: 趣的生活，一家人很感慨。1991年，严毅出生时，家乡还不富裕，重重大山阻碍了山乡的发展，却挡不住年轻人想要闯荡世界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严毅成为了一名国际船员。他常年跟随远洋货轮航行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即使现在，严毅还是喜欢坐在江岸边，眺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1: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靠不同的港口，然后在航行的时候遇到不同的天气，雷雨、雷暴、大风浪，我们都是会勇敢的去面对他们，
2: 勇敢乐观的去面对。
1: 对对，确实在每个国家，我们领略到不同的新的事物，勇于接受新的东西嘛。
0: 见识过很多精彩，年轻人也有苦闷的时候。一趟漫长的航行常常持续半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严毅总是望向家的方向。想家的时候，异国他乡的橙子成为严毅最大的慰藉。
3: 啊，好，八个人。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在我在埃及嘛，买了一个橙子，买回来的时候放着了，还有点舍不得吃啊，一天吃一个，那后面都是两天吃一个，好，总有吃了之后最剩下一个了，好像留给自己留了一点念想嘛，啊，就一边吃吃，当时放了大概有将近20斤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橙子烂掉了，
4: 也不舍得吃。
1: 对，当时其实这些烂掉的时候，自己心里都特别的难受，然后就那时候就特别的想家，因为感觉自己想家的一个可能看到个东西能够想到，就现在连东西都没看得到，但是非常难受。
0: 2019年，严毅返乡休假，看到父亲每天采收2000斤橙子，来回要走10几趟，肩膀被压得满是红印淤青，年轻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5: 不是条路啊，这是条沟吧？
1: 这是条路，然后走的多的就成了一条路了。
5: 真的是，人一步一步踩。
1: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这样一个脚印然后走出来的。您看这满山遍野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啊读书，然后在我们出来之后，然后看着想起来啊，这是其实橙子养育了我们，然后供我们学费，然后供我们这个生活费等等都是的。
0: 在严毅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脐橙丰收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趟又一趟，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把橙子从山上背到山下，再运到市场。父亲不高，很瘦，装满130多斤橙子的背篓压弯了山里汉子的腰，也在泥路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有时遇上雨天路滑，父子俩摔一跤，橙子洒一地。
1: 其实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太懂事啊，就是跟在后面，然后只有我们逐渐长大了后，我父母在我们那个年纪啊，然后为我们生活做打拼啊，几十年如一日，然后他们能够坚持下去，遇到什么问题啊、困难呐、还有挫折啊，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也算点什么呢？你有多大我就没有，其实算点什么？这个所以一直在鼓励着。
0: 山里长大的孩子不怕摔，群山的壮阔和险途的磨砺，造就了年轻人不轻易服输的性格。
3: 就是各面它都啊，颜色也好，它的品相也好，是好卖些，把这种卖的都是精品。
0: 严毅的哥哥在老家周边村镇收购脐橙，每次严毅回乡时都会给哥哥帮忙。
1: 有点影响，他那个城市企业还是
0: 那个时候，由于村庄所在的区。

0: 域不在秭归脐橙核心产区，产业水平相对落后。果农们凭自家经验，种出的脐橙品质参差不齐。而客商通常只要大个的好果，很多小果味道酸，没法收购。农户辛苦一年挣不上几个钱，哥哥严勇也很无奈。
1: 像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的，可能说他们的付出啊，有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内心呢就非常的很，就是比较痛苦啊，就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产业啊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对当地人来说，脐橙能换来锅里下的米、身上穿的衣、家中孩子的学费。闯荡过世界的年轻人见过国外的橙子，一个标价折合人民币一二十元很普遍。能不能把家乡的脐橙也卖出高价？就在2019年，严野回乡休假那段时间，他动了留在家乡创业的念头。
2: 我在国外啊，看到当时买橙子嘛，弄个买的，然后我说，哎呀，我家的橙子也有啊，但就是卖不上它的价。但是其实一想啊，我们像我父亲嘛，他们一年到头全在地里忙活，然后可能有时候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你说到头来就卖一个啊一块钱左右，啊或者是更低的，甚至是达到8毛，
3: 嗯，
2: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我说回来得了吧，就这样也可以帮助吧他们呐。作为子女的话，这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0: 2020年的4月，严毅辞职回到家乡。几年的国际船员工作，严毅攒下了20多万元。他开始到处选地方，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片高质量果园。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容易。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秭归县处在产业脱贫的最后关头，县里投入技术帮扶，建议严毅在桂鸭村试试。
2: 这里之前的品种比较落后嘛，当时卖的话8毛钱一斤呢，
3: 相对来说这个价格都会比其他地方低，是吧？
2: 差距大的话1.5块的样子。
0: 当时农业专家根据这里的气候条件，认为改种9月红能提高效益。于是严毅成立了合作社，向村民们提出以资金入股的方式统一嫁接9月红，由合作社进行生产管理和销售。嫁接品种需要2年的生长周期，意味着第3年才能结果卖钱。当时根本没人搭理这个刚回村的毛头小伙。
4: 我就觉得他这么小，这么年轻，能信任他吗？看他好小啊，是不是？看一看他就不是种地的，是不是？肯定不相信他。他在跟我讲，我当时我就拒绝他了。我说，你这么小会种地吗？啊，哪可当然不会信任他嘛。
0: 为了说动薛大姐，严毅登门拜访过3次。当第4次再走进他家时，薛大姐毫不留情，拿着扫帚将严毅赶了出去。
4: 那肯定烦呐！像我们在我的种地的话，我们就靠种橙子说，维持生活嘛。我说我该品了，3年不能投产。我说我谁供我的米啊？谁供我的油啊？我吃什么喝什么？我就跟他跟他拒绝了。不要在这啰嗦啰嗦，我说我没有时间。我就弄扫把把他们打起走了。
3: 用扫把？
4: 对，
2: 其实心里还是比较难受的。这个东西如果改变，本来在我们合作社是最开始就是最困难的事情。
0: 让薛大姐没想到的是，骂不走打不跑的小伙子又来了。严毅第5次登门拜访时，手里拎着米和油，不提改品，只说自己管吃喝。
2: 保持我的诚意啊，然后其实
4: 是的，
2: 这因为米油其实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实际需求也是不可能的啊。
3: 就是一个心意，
2: 你心意，那改品肯定是关乎到他

0: 他们一家人的生计啊，对不对？这不可能随随便便我就做出承诺啊，说到我们可能就要做到嘛，这是一个言出必行嘛。
1: 严毅拍着胸脯保证一亩地能收入10000元，是过去的两倍。薛大姐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了合作社，拿出了自家的一亩果园嫁接新品种。本以为是个好的开端，可没成想迈过一道坎又是一道坎。
2: 打
1: 那段时间，严毅今天帮这个大叔背橙子，明天帮那个大娘干家务，可忙活了大半年，加入合作社的果农寥寥几户，愿意拿出来进行评改的果园还不到10亩，严毅既挫败又焦虑。
0: 采摘果子的时候就是背的景象，然后还要天天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品种最开始的一个嫁接，
3: 都是记录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时刻。
0: 对对对，
3: 上面还挂着橘送，
4: 让生活的更好。
1: 在合作社的墙上，从创办之初就一直挂着屈原的《橘颂》，这是严毅从小非常喜欢的一篇咏物诗。每当遇到挫折时，严毅就会读读这篇诗文，总会从中找到力量。
0: 他在做官罢官之后，他还受到了那么多的折磨啊，不公正的待遇，还苦难，他还是坚持自己内心最初的想法，和理念。我觉得这样说出来，这种品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
1: 严毅的家乡九宛溪镇，曾是爱国诗人屈原开坛讲学、植兰修行之地。离骚中，余记滋兰之九宛溪，有树蕙之百亩，提到的便是这个地方，九宛溪由此得名。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屈原祠的制高点前殿。这个前殿里面呢，
1: 郑承志是秭归民间文学屈原传说的传承人，也是严毅的朋友。通过他，年轻人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战国时曾辅佐过楚怀王的屈原，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遭到贬黜。秦国得知此事，专门派大夫郑安平找到屈原，请他到秦国做官。
6: 没想到屈原摇摇头说，我是不会去的。说为什么呢？我不会离开家乡。郑安平就劝他，你不知道张仪吗？张仪在楚国求职，啥都没求到，被冤枉挨了打，什么地位都没有吧，到秦国呢贵为可卿。
3: 其实他们是抓住了屈原的这个痛点的哈，
6: 对他内心的这一种痛苦。所以他就讲到橘颂写到的深故兰兮，更宜窒息，深深扎根，一心一意，我心中只有这一方水土，只有这一方人民。
1: 在屈原被流放期间，秦国多次发兵伐楚，楚国形势愈加危急。悲愤交加的诗人在《离骚》中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公元前278年，楚败于秦，屈原所有的希望与追求都已破灭，在农历5月初5暴尸投江。忠魂远去，却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20多篇伟大的作品。2000多年过去，屈原故里的柑橘依旧郁郁葱葱，屈原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今天的新农人，在群山间、橘树下，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走下去。
0: 屈原这么伟大的人，然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精神，他这种百折不挠、永不放弃自己心中的那种信念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真的是特别佩服他。如果是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打击你就退缩的话，那可能你做什么事情就做不成功。

0: 回乡第二年，虽然在村民那里碰了不少钉子，年轻人就是想试试自己的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咬咬牙，租下了100亩土地。
1: 这是我们要去我自己的一块果园，然后回来以后种植的，然后也是朝着一个高标准果园方向去打造的。
2: 那这应该是你的人生当中第一次，真的是自己种果园，自己打理果园吧？
1: 对，我回来之后，然后建立合作社嘛，然后很多社员都说，你自己就种不好地，你还说叫我们带着我们一起来种种地，那我也想也是的。
0: 虽然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在果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真正打理过一棵橘树，更别说现在要种100亩。严毅请来技术好的农户帮忙，他在一旁什么都问，乡亲们每次用看外行的眼光看他，年轻人觉得脸上发烫。为了种好这100亩橘园，严毅不敢大意，干脆在果园旁搭了间临时板房住下。房间里除了简单的洗漱用品，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床被子。
1: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2: 你住的房间是吧？
1: 住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夏热冬冷，夏天它这边晒的时候，这里房子闷热，
2: 对，
1: 然后冬天然后风刮它又透风。
0: 果苗刚种下那年，一天半夜山里下起暴雨。严毅放心不下，跑进果园查看。两个小时过后，当他回到住处，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窗户被风吹坏，屋顶掀了个洞，雨漏进来。那一晚，严毅将就盖着淋湿一半的被子，冻得直打哆嗦。
1: 特别晚上睡上去，越想，心里啊特别委屈嘛。放着好好的生活啊，不外地生啊，这样过这种生活啊，那时候的心里都非常难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兴趣来做，后来就是自己坚定了自己一个信念嘛，一个目标嘛，来去做的话，其实内心就没有那么的浮躁了。当时我在合作社啊，跟他们做的时候是，我想我一定要跟他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我种好了果子种出来品质如何，给他们看。
0: 正如浩浩江水从这里劈开西陵山，凿出三峡中最险的峡谷，一场大雨没有浇灭年轻人的希望。熬过了最低谷时的黑暗，就会迎来破晓的曙光。第二天，云雨散去，阳光洒进山谷，果园里小树苗生机盎然。经过一夜风雨的洗礼，走过32个国家的归乡人，就像一棵新生的橘树，稳稳地扎进了这片山林。严毅憋着一股劲儿，到县里的农技中心学知识，回到果园里又跟着技术好的果农从早干到晚。一年过去，白净的小伙晒黑了皮肤，也考上了农艺师。两年过后，他种下的100亩橘树开始枝繁叶茂。
1: 说这是时间对你的一个考验，人的心性就是要做农业，心一定要沉下去，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这句话也是说，我们的道路都很长远。未知的东西还很多，还要等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摸索，其实也是和我们农业一样。
0: 严毅把合作社里技术好的社员组织起来，成立技术服务队。在大家的精心管护下，2022年秋季，合作社改种的九月红迎来了丰收，3元一斤的价格比老品种翻了2倍，每亩地比原来增收2000元左右。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佩服起这个年轻人。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增加到122户。
3: 一天一天一滴一滴的积累以后，觉得这人挺不错。

0: 啊，我们是认准了他这种态度，
1: 嗯，
0: 啊，这个事儿不是说，一时的热度，他是，啊，把这个事情有个计划的，有步骤的，我们觉得这个是说，跟着干不会吃亏。
2: 农业最怕遇上天灾。最近一段时间，九皖溪正在进行数字乡村聚力行动示范村建设。严毅的果园里又添上了传感器、小型气象监测站等设备。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向监测。
1: 哦，指哪儿这个风就朝哪儿。
3: 对、哦。包括我们这个上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的设备，大家我们眼睛看不到。
1: 嗯。
3: 啊，然后你看它这个管子插在土里面啊，从这儿进去的，它都监测一个土壤的一些情况。
1: 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确实是很方便了哈。
3: 我们手机打开这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风速、风向、气压，啊，这个日的雨量、湿度，
1: 一目了然哈，都有了，
3: 都有了。相当于我们把，就是在它的发生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有预兆。
2: 如今的九皖溪镇，果树实现了智能管护，大数据物联网覆盖了橘林。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农业设施出现在山间，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3: 你数据出来没有？亩产量现在也是达到了5000多斤，比去年的话，它是增产到500斤到1000斤，相当于我们的每户的话，已经亩地的时候增收1-2000块钱。
2: 如今，秭归县的畦场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吸引着1000多名在外务工的人回到家乡。他们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让田间地头的劳作变得越来越轻松。
4: 这个城市的话，像这种的肯定就是大概是6066。
2: 他们发展起电商物流，让产销实现无缝连接。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是让家乡的果农又多了一份收入。截止到2022年，湖北农村已有超过90万人返乡创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山乡和田野中。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幸福乡村的今天，更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脱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名，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3: 你选什么？
1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农历8月初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

0: 2030年发布，设置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绘就数字乡村发展路线图。2026年服贸会闭幕，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旺季，然而秋季天气多变，盲目登山藏风险，尤其是山区湿冷风叠加，湿温风险高。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莞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20到29摄氏度，德州晴，15到29度，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18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7到3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6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8度。烟台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8度。济南晴，20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份为期5年的行动计划为数字乡村建设绘就了怎样的路线图？行动计划设置了8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

0: 平等五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
1: 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
0: 专家指出，行动计划提出的8项指标既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支撑，也覆盖数字治理、民生服务、数字素养等软建设，更加注重发展效益与可持续性。
2: 行动计划设置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医学影像中心覆盖乡镇卫生院的比例啊，从90%提高到95%，提高5个百分点。其重点就是要补齐偏远地区啊医疗服务覆盖的这种短板，更多啊优质的资源也进下沉，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啊能够在少跑路、省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新渠道，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0: 田埂上的无人农机、手机里的智慧农业应用、村头的特色农产品直播间，目前数字技术正逐渐改变传统农业的样貌。此次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也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那么行动计划的实施将给传统农业带来哪些变化呢？行动计划把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由2025年的64%提升到67%，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将达到3.5万亿元。
1: 一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技术下乡，让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等通过生产托管等方式进村入户；二是以标准化降低应用门槛，集成推广主要作物单产提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建立智慧农牧渔场景认证体系；三是以普惠金融畅通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一批数字信贷保险产品，推广数字加信贷加担保模式；四是以开放场景推动规模应用，安全有序开放农业生产领域应用场景，先试用后推广，让智慧农业真正落到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
0: 让农产品卖得好，让农民有活干，是产业数字化的一体两面。行动计划提出，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积极探索共享农场、共享农机、共享集市等网络经营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呼叫服务、数据标注等业态，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2: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关键在于一方面强化小农户与市场之间的链接，另一方面就是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啊下沉到村一级，只有农民参与产业链发展的机会越多，产品价值实现和农民增收的空间也就越大。依托啊筑商兴农工程与欠发达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的链接，以组织化的方式啊对接电商，对小农户分享数字产业链的增收都有好处。
0: 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村村通宽带，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交出的成绩单。下一步，数字技术将如何更好造福亿万农民呢？行动计划也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行政村 5G 通达率超过9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十三五”末缩小了8.3个百分点。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中小学资源13万余条，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市县，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乡镇联通率达到99.4%。
2: 行动计划设定农村成年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和技能啊的占比啊，从50%到55%的目标啊，目的就是要推动数字普惠，培育乡村数字新业态，扩大农村数字消费等部署啊，想要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前期就是农民具备相应的数字技能。

0: 素养啊占比每提高一分，便有一部分农民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受益者变为参与者。我认为啊，这正是需要将数字素养软建设设为硬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乡村治理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持续推动农村居民社保、医保、民政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跨省通办，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协助开展智能导办、材料预审、政策解读等服务。到2030年，智慧综合管理服务行政村覆盖率将由69.3%提升到75%。
2: 工具好不好用，管不管用，主要看能不能减负便民管事儿，聚焦农民需求，推动平台规并、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从源头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运用数字技术强化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动发现、精准救治，在线受理人居环境诉求，实现灾害预警一键触达，推动治理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敏捷处置。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0余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一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项主题论坛、51项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3: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4: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3: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4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

0: 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1: 蓝方任务已完成，目标摧毁。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3: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德州平原的山东雷雨时代智能制造项目建设现场，眼下工人们正加紧开展车间墙体规整、地面布化耐磨处理、管线布设等施工作业。
4: 该项目聚焦新一代新能源农用机械及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集整车底盘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4000台高端智能农机。
5: 项目总规划投资5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总和收入近1亿元。
6: 截至目前，1号厂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安装工程已完成95%。2号厂房、3号开闭锁和4号消防水池已全部完成。
4: 作为山东省重大能源工程，潍坊抽水蓄能电站地处山东中部负荷中心，总投资81.18亿元，共规划安装4台单机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未来将以50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山东主电网。
7: 计划2026年12月31日首台机组发电，剩余3台机组呢正在进行我们机电安装和机组调试，计划27年10月份4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
4: 项目建成后，将和省内其他抽蓄电站新型储能形成布局互补，构建源网荷储协同体系，服务双碳战略落地。
7: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山东电网调峰压力，显著提升山东电网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将发电13.14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碳排放5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万吨。
4: 京石路东延工程是连接济南与淄博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目前，济南淄博交界至杨家路口段13.7公里顺利通车，淄博周村区、淄川区、文昌湖等地一线贯通。跨城公交济南章丘九路和淄博周村130路公交在李家团村实现无缝换乘，跨城便民红利持续释放。
8: 有效地促进济南淄博两市的互联互通，促进淄博全方位对接济南，有效融入省会经济圈一体化，提供扎实的交通保障，为沿线群众企业的运营带来极大的交通便利。
3: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为装备不足、路线偏离而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
9: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10: 是你们是吧？
11: 是。
10: 现在人有没有事？
11: 没事。
10: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9: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1: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10: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12: 大概走个100米。
10: 我知道，看着了。

0: 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人没事吧？
0: 人没，都没事。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一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九月四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3: 很多人认为失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失温的情况。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专业消防救援人员怎么说。
4: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2: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4: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3: 昨天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聊城临清东莞园录制完成，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倾情参与，为这场中秋国风盛宴赋能添彩。
5: 晚会分会场以临清东莞园为核心场地，从文化深度、视觉美学、大众娱乐、现场体验四个维度，打造一场可看、可拍、可传播的中秋国风文化盛会。录制现场，文化学者马瑞芳与主持人漫步东莞园，穿行文化研学馆、古风回廊与临水亭台，实景解读传统文化之美。歌手黄龄则现场打卡标志性景点，拍摄入画东莞国风 MV。
6: 第一次来到临清，我觉得这里的小伙伴非常热情，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但就是体验了当地的这个临清美食，面食特别好吃。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山东卫视的中秋晚会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大家拭目以待。
5: 东莞园景区以临清历史上最繁荣的明清市井文化为背景，以大运和漕运文化为主题，按照一环、二轴、三街、十二巷的空间布局设计建造，致力于打造全国运河文化示范旅游项目。
7: 这里既有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然后又有很漂亮的园林夜景，大家在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去云游东莞园，感受明清市井文化的独特魅力。
5: 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于9月26号播出，敬请关注。为期三天的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

0: 入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昨天收官，当天先后上演0.9米两段赛、1.45米级别大奖赛等多场较量，其中难度最大的1.45米级别大奖赛冠军由骑手沈逸奇搭档马匹蓝泡泡获得。本届赛事共产生8个项目的冠亚季军24个，这是该项高规格星级赛事第三次落地济南，进一步推动了济南马术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1: 让这个市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近就便的就能够欣赏到国际的精彩的高端的这种赛事，对于济南马术的人才的培养，还有这个梯队的建设，还有为这个我们省队输送专业人才大有裨益。
0: 好运山东，奇迹山海。2026山东省自行车运动联赛东平站昨天开赛，数千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东平湖，沿84公里环湖赛道驰骋。赛道串联湿地、渔家村落、历史古迹等特色文旅节点，骑手们在竞速途中饱览湖光秋色，沉浸式感受水浒文化魅力与东平文旅新风貌。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13号对加沙城南部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袭击了加沙城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汽车，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2: 我们感到不安全，所有人都是被攻击的目标，就连孕妇腹中的胎儿也一样。我们在加沙没有安全感。
0: 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据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这些被释放的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3: 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
0: 据利比亚观察家网站报道，对于 CNN 报道中关于米苏拉塔基地被用于打击第三方势力和利益的说法，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不存在任何协议、安排或协调机制，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利比亚领土、领空、领海或设施，实施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敌对行动。声明还说，利比亚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技术培训均在经审批的官方和法律框架内展开。12号早些时候 ，CNN 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其所属部队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以打击西方国家口中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船队。乌克兰政府尚未就此报道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13号，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工商界人士警告称，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0: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科尔·拉伯尔德13号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3: 当地时间12号，旅居华盛顿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这是青宝在美国

0: 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1: 雌性大熊猫青宝和雄性大熊猫宝莉于2024年10月15号抵达华盛顿动物园。宝莉已经在8月4号度过了5岁生日。在当天的生日宴上，动物园给青宝的内外场地都进行了装饰，还准备了生日蛋糕。据园方介绍，生日蛋糕是由葡萄汁、苹果汁等果汁做成的冰棒，周围点缀着青宝喜欢的零食，包括

0: 吃东西几个小时都不觉得腻。
1: 长颈鹿是名副其实的干饭高手，它们的舌头最长可达50厘米，能灵巧地卷住树枝，将叶子一把捋下。凭借这一绝技，成年长颈鹿每天最多可吃掉80公斤食物。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的舌头异常坚韧，即便面对金合欢树等带刺树木也游刃有余。园方介绍，罗斯柴尔德长颈鹿是世界上受威胁最严重的长颈鹿之一，两只小家伙吃得好，吃得饱，茁壮成长，也是这一濒危物种保护的希望。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清晨的泰山，绚烂火烧云缓缓漫过群山，万天的红霞璀璨舒展。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泰山日出美景。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

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2: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
7: 编剧是我们云南的非遗戏曲，有丝弦、胡琴、襄阳三大核心声腔，刚柔兼备，特别有云南的韵味。
9: 其他事情我也不会做，只会琢磨那是编剧的唱腔，琢磨那是编剧的表演。我只会演戏，整个生命是奉献了给我的编剧艺术。如果要人前夺权，必然要背后受罪，绝对不能松懈。在很多阻力波折当中，我能够坚强地走过来，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非常希望我们后继有人，把我们这个编剧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家庭，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但是他是一个戏迷，特别喜欢看电影，只要是能够有多余的钱的时候，他一定会买一张票到云南省电影院来看戏。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经常带着我来看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的父亲会很耐心的给我讲，我就慢慢的对这个舞台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云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招生，我的父亲呢就主张我就是考电技科。五六个小姑娘的话呢，其中就只起了我一个，我父亲非常的高兴，就说父亲的愿望达到了。当时呢，进了学校以后呢，因为我是我们班上最小的一个女生，当时我是十一岁嘛，因为我太瘦小了，当时就说到小干一样的。我们当时呢就说是算了，既然是这种的，就让她到乐队去学习打击乐去。
1: 哦，是这样。
0: 老师下这种通知我呢，我也是很高兴呢。我反正我心上想的，只要给我留在学校时候，我就非常庆幸了。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就到乐队打击乐学习打击乐。天气非常冷，那么我上完课呢以后，我就跑到我那个恩师梁腾强老师家时候，去烤火去。梁老师就给我搬腿，跟我下腰。下完腰以后，梁老师就说：“我喊三，你跟着我喊三个。”梁老师就喊一，我就跟着一。就喊了这两声一啊，喊完了以后，梁老师思考了一下，说明天你就不要到乐队去上课去了，你就到我这个组来练功。我非常高兴，我就是向往的舞台能够在舞台上做一个很好的演员来展示自己。所以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特别吃苦，梁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耐心。将近快一年了，省委宣传部呢就要到我们学校去视察教学质量。我们电技科呢就有其中一位主席叫快活林，
1: 就是武松最大奖门神。
0: 对，最大奖门神那个。其中呢就有一个酒店老板娘，梁老师就跟科主任提出来说，要么这个角色让王一真来试试。我当时非常高兴。第一次登台，老话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根本没走那种心慌的那种感觉，比较自如感。然后我那些技巧走得很规范了嘛，这个戏演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学校认可，得到科上的老师的认可，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了。就从乐队正式转到演员队，不但转到演员队，还把我当做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1: 那王老师在文艺学校的这个阶段，还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或者哪几位老师在您的艺术道路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0: 我最记得熊老师，熊林老师在那给我们教唱腔。当时我学的是烤红娘，老妇人把红娘打了跪在地上的时候，红娘跪在地上唱了一段刀板椅子。学校时就打电话给熊老师，熊老师就去接电话，临走之前呢就说，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好好的复习的去，我接完电话以后呢，我就来继续给你们排练。老师就走了，练的练的又走的一个，我六个同学就走了，只剩了我一个。但是呢，我一个人还是继续在那里，又还是冬天跪在那个土地上。熊林老师接完大概是将近四十分钟以后，就看见我一小个人还在跪着那里比着唱的，熊老师一下子就受感动，说：“哎呀，这个娃娃太苦的了，我那么能够吃苦，那么一定是可以造就的了嘛。”所以熊老师呢，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教我。他说：“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成家要怎么成呢？”

0: 他就是说这个家不是那么好打呢，不管你能产业做大该，还有你呢文学基础琴棋书画，作为一个好演员的就要在这些方面呢就要有所练就的嘛。
1: 您当时决定要申报梅花奖的时候选择了哪三个剧目？
0: 当时挑选剧目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脑筋呢，如何呢充分体现我的潜能呢，所以呢就在挑选戏的时候也就特别注意的这个问题。这台折子戏晚会呢是三叶风光，是以文武华大建场应工，是我们那个院长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他剧种都没演过这个戏。金良松是以华山青衣来应工，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演过，但是他们的演出呢跟我后来的创作是完全是不一样了，包括穿戴唱腔都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银装皇后是以刀马旦应工继承关淑山老师的靠旗出手，三叶风光的钟丽娟跟赵金莲、苏银砖三个人物都是妇女形象，但是三个人物呢性格表现人物的反差很大，特别是金良松兄呢争议比较大了嘛，因为金良松兄那个人物是比较柔弱善良小姑娘的，我多半的演出呢都是些巾帼英雄的形象，那所以就当时写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了嘛，就觉得哎呀我是否适合演这个角色，是否适合演这个戏，当时呢还引起了争论。当时呢我师父呢就马上就说，不，其他戏不演可以，这个戏你非演不可。师父就是对赵金莲变成鬼魂来送赵匡胤这段戏，他已经进入到那个赵金莲那个情景当中，在动情的时候都流泪。
2: 金莲走吧，
0: 因为这个基本是这个阳明先生的作品，那么就要首先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最后呢是我把这个唱腔就修改了唱腔，把这个录音送到那边请他前听，听了我那唱的那个录音唱段以后呢，他就说哦唱得很好嘛，好听好听，这个唱腔可以可以，让他演让他演，就是阳明先生这一句话哦，我就可以拍这个戏了。拍这个戏的时候呢，从我从导演来讲呢，都是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从服装就给它彻底的改变了，穿古装长水袖，然后呢从身段从技巧各方面来烘托赵金莲，特别是在身腔方面，传统的这个赵金莲呢唱的八个字不能，八个字不能都是以梅花版，很快很快的就把它唱完了，就没得那个意境了。那么当时呢我们的吴宗孔老师跟殷志泰老师就提议，是否能拿四句字不能来给它唱成反二环，充分的体现赵金莲呢内心深处的感情，那对赵匡胤的爱慕，对这个千里送金莲之间的过程的回忆。那么我在演唱当中我就体现一个就是一个情，还有体现出我们地方唱腔特色，就是我们滇西自己的特色。

0: 叫人心再不能啊。一大锅谈笑风生再不能，一大锅同真是等再不能，一大锅同把诗吟。
1: 这一个大水袖，那一转身，然后水袖一拉，代表是自己了。
0: 专家看了演出以后，在评论上就说这个戏呢，精品意识很强，跟我们这个戏做了充分的肯定了。金良松兄呢，从身段的设计加了很多技巧，因为赵金良个追赶赵匡胤的时候，就肯定有一些过场了嘛。我把

师傅呢三缺一差，用在赵金娘追赶赵匡胤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赵金娘和追赶赵匡胤那个激情的心情，由慢到中转到快，慢中快，我们那个刀板就改良成为摇板式的刀板，不是在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种节奏呢来唱那个刀板。感觉就是赵金娘是在行走当中、奔跑当中来追赶赵匡胤呢。专家评论就说，就像在水上飘一样呢，太美了，就说明我那个脚底下的功夫是比较好的。在身段当中呢，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在一身。当时的长水袖用是用了，但是呢不是用的很多。根据人物的情景，用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身段，比如赵匡胤掉下斜去，他为了拦着赵匡胤，水袖一打，一个大板要水下去。身段的设计，他得有一种意会。技巧是为人物服务呢，也是为这个激情服务呢。你用到恰到好处，那么这个技巧就不觉得多疑。那么三叶风功呢，钟离春是一个丑女子，这个脸上有一半是有痣了嘛，长得不好。但是这一半脸呢，她也是长得很美呢。性格是一个开朗豪迈、活泼直率的这份的一个性格。导演就请我们那个专门画脸谱的一个老师陈少华老师，专门为这个人物就设计了一个脸谱，叫做丹凤朝阳，从鼻子这点画起来，然后呢这一半呢上面是一半太阳，眉毛这一部分呢就是他的那个凤凰的那个冠子，像个灵芝一样的一个冠子，然后下来到了呢这个鼻子这点呢就是凤凰的嘴，然后这点的眼睛也就是凤凰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了。那个羽毛是剪了下来呢，就是设计的非常美了嘛。身段呢，那么我们就做了很大的创造了。因为一般那个戏曲呢，正面人物、一号人物上场，首先是从上马门上场。我演的三叶风功这个钟离春呢，我就从下场门上场，骑完打猎追的那个兔子撵到三叶时，钟离春是在山树上。在那点采山，孩子也没好好的穿的衣服，也是就是很随便的那种，从山树上下来，我是甩的长辫子，那个长辫子很长，倒退的上场，当当当当当，甩的辫子，甩的辫子上场，然后辫子一丢，然后这个手巾一抛，然后这个拉孩子，然后这就整一下，我是采用了彩蛋的东西，我就拉着一下，然后呢。手巾拿起来，甩的，然后拿这个手巾就半遮的脸，把丑的这面脸遮起来。

这个山茶酒也比较有特点了嘛，跟七碗呢对话当中，七碗小的丑长得丑，忒大小三生，在大小三生的当中，他站着三十吨根山。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就采用了花脸呢。那个声音把花脸的东西就应用进去了，体现当时钟丽群那个比较怒气的心情，就是你笑我丑，我还不笑你三丑。把武生的东西，比如提鞭子、翻身、武生的提大袋的东西技巧用在拿鞭子来提，应用的也是恰到好处。我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曾经指着舞台上那个苏银娟跟我讲，将来你如果学习，你就学刀马旦。这个是我的父亲亲自挨我说的这个话，就是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那不靠解释的事。后来我们的院长专门把这一场苏银娟呢改编成一个文武并重的一个大戏，让我来演。银娟皇后呢，我主要是体现一个刀马旦用功，一个端庄豪迈、武艺高强、爱国胸怀的这种一个理性，就是巾帼英雄，万般来侵犯我们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没得人出征，带挂帅出征，他是怀的人挂帅出征的。对抗。

0: 在战场上呢，太过于劳累，在战场上惨死。最后呢是，奸臣陷害，断他的粮草，他没得办法，在战场上是自刎。再是一个细手呢，是把我师傅关老师呢，船操呢靠起打出手。这个技巧我把它继承下来了，在演出当中呢，没得失误，上座也很好，可看性也很好。评委花奖的演员只能一角两仪，不能有其他布景来衬托灯光那些不允许，就主要是要看演员的表现。所以当时我们一个折子型的专场，什么布景都没有，就有一把凳子，因为那把凳子是比较又是它代表那个山水庄庄，七万也要坐在山上游戏，我也在山上游戏，所以这个凳子呢是比较有。这三个戏呢，早中晚那个练功夫是早晨一身是练潮的，然后下午拍戏又是练潮的，一天要换两三次衣服。但是呢，那一次我们呢演出非常成功，我呢是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钟汉先生看了我的演出以后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就写到“一人千面自宫身”这篇文章。那么一人千面呢，周环先生他主要是讲我三个角色性格反差很大的情况下我都能够驾驭得住。那四宫身呢，就是我的做工表演，从这些戏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我的功力了嘛。我的演出风格就是文武并重，我的表演呢就是洒脱大方泼辣，然后做工细腻，那么唱腔深情并茂，刚柔相济，吐字清楚，韵味十足。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呢，有竹盘的东西，有礼盘的东西，我是把他们的精华融会贯通来丰富我的演唱。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王老师，其实您在我们编剧院也收了两位爱徒，是什么时候收的他们？
0: 2015年吧。两位演员呢，他们很努力，而且呢，他也努力呢，在学一些刀马旦的东西。我教他呢，就是传承给他的戏，就是一个金梁送兄，一个有一眼，这两个戏是我亲手传授给他们的。2004年退休，照样呢去下乡演出，把我呢一些精力呢，我就转移到农村了，就是去培养农村的年轻爱好者。牛肝砖呢，他们那点是一个我们的电器的窝子，很多爷爷都下课辅导过他们。那么我们又把这个任务又接过来，就是我这个徒弟张春丽，我教了这个张春丽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们上上的老祖辈都在喜欢电器，都在演。我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后继有人，因为这个大环境不像我们当初这个演出是非常红火的时候，由于演出不多呢，他们这个时间的机会少，他们就提高就慢。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员还是要不断的努力，虽然环境没得跟你这个，但是我自己在下面的努力绝对不能松懈呢。若要人前多岁，必然要背后受罪。我就说从11岁到现在是80岁了，我其他事情我一样不会做，我只会演戏。我呢整个生命是奉献给我的编剧艺术，也要有这种精神，你才会出成绩，才会能够攀上高峰。这个不是说是嘴说了就可以了，是要用自己的实实际际呢在下面的苦练，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希望我们呢后辈人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代一代呢把我们这个电击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能。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哎，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什么？五个黑点？
16: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5: 红点？
16: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5: 以红冲黑？
17: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6: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15: 知道了知道了。
17: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18: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19: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货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17: 哎，老爷，